0: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绕城公路双旗路出口到成天大道入口这一段往三桥方向车辆较多，缓行5公里，预计通行26分钟。从油坊桥立交行驶到铁青桥加油站往二桥方向要12分钟。再来看到快速内环玄武湖隧道的双向进口车辆通行非常拥挤，西面车尾排到古平港立交，东面延伸到玄武大道和红山路。并天大街高架东西双向车辆也是在长距离排队，西面车尾来到江东中路上桥口，东面是排进了大教场隧道。还有吉庆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方向平均要缓行7分钟，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卡子门立交往双桥门立交方向也都是大流量，有着不同程度的排队和积压。地面主干道目前北京东路在鸡鸣寺路口，汉中路在牌楼巷路口，中山东路在红五路和中山门路段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请小心驾驶。现在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过江时间都超过了20分钟，请耐心通行。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公安部近日正式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在6月1号全国统一落地执行。以后疲劳驾驶不再只看开了多久，而是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判定，满足任意一条就算疲劳驾驶。新规覆盖所有车型，客运车辆监管会更加严格，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是阿树是吗？
2: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4: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报复。
5: 说我着急，每次我都要就是反驳两句。自从用了这个卡其韵的这个水光面膜之后，每次面膜一揭下来，那个精华液拍到我的肌肤里头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哪，老天对我也太好了吧，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好看这么嫩呢。作为一个男的啊，就是真的皮肤很好，当然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平时要有一点护肤有一定的关系啊，而且也不能太胖，就是很多的这个男同胞啊，一个个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能理解，就是他不想搞那么麻烦，说哎呦烦死了，就这么过着吧啊。就人到中年之后啊，中年男人有的时候躺在沙发上歪着，就觉得我既不想钓鱼，也不想去唱歌，我也不想到这玩，我更不想去让自己变得更好看更帅气，什么健身房也不想去，好多男的都这样对吧，很可怕，就是他明明知道这样不合适，在觉得失去了兴趣的时候在虚度光阴，可是又真的是没有一股力量把他从沙发上钻起来怎么办呢啊！所以我们常常为这个中年困境而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啊、哦。我是觉得啊，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对自己好这点很重要，别人也觉得哟你长得挺着急呀，最起码咱们要比同龄人看起来要年轻，这个精气神要好对吧，除了保持运动之外护肤必不可少。反正这会儿8点钟，我们最亲爱的姐妹们啊，咱们要是就是平常肯定是长期就是敷面膜的，一定别忘记啊，我们那个卡其韵的那个水光面膜，阿树拍着胸脯力推，真的特别好，就是你用完之后那个皮肤啊真的就像刚刚做过水光一样，非常的滑嫩，非常的就是好气色。然后现在是买三盒送三盒，是限时福利，又快要卖光了，所以我这个时候提醒一下大家啊，99块钱到手6盒，每盒有5片，这个是改善这个敏感泛红啊，医美术后啊，换季干燥的这个相关的问题。那天我刷到

0: 除皱针。第二件事情就是打水光。哎，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我不知道我们正在听有没有层次感呢？啊，那我觉得水光很重要。我们敷面膜其实就是一次非常好的水光。如果你能每天都敷，那就是每四五六。大家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买到什么好东西，也第一时间推荐给我啊，然后我也买。买完之后我觉得不错，我也推荐给大家。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这小伙伴要感谢阿叔，真的真的是用生命在你们的这个上海当中这个沉浮。就是我希望我的生活被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包围啊，实际上我们单位给我们每个月还打点钱在那个员工卡里头呢，我又不在单位刷那个员工卡吃饭，我剩的钱全部都在上面购物，所以我家里面的所有生活用品基本上都从那上面买，买到好的我就给大家推荐。我现在要求就很低，一个你品牌一定要好，质量要好，第二个你一定要便宜。哎，我觉得江苏广电有这个能力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求很高，能在我们这上架也很难，所以不管是液体沙拉还是面膜还是其他什么的，大家如果要买的话都可以加了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要入口就行了。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0: 现在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就是没有电视机卖。哎，没得不，我来看，因为马上我要讲电视机的事情啊，我来看看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有没有电视机。因为我没搜过，我想我们那里面应该不卖家电吧，有家居生活这个板块，但家居生活更多是什么湿纸巾啊，还有一些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我来看看电视有没有，搜一下啊，没有，最多就是小家电，比如说买个电饭锅什么的。电视机都是大品牌对吧，所以这个要谈起来的话要我们这种要求，他们那些品牌又不愿意。我觉得下次可以，就是我觉得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小伙伴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可以考虑引进一些非常好的电视品牌。我家里其实现在想换个电视，我是当时刚换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刚买这个房子装修好了嘛，就是什么都搞好了，我第一波买的那个家居家电，我买了一个10000块钱的电视，那个电视那这么算的话已经5年嘞。我当时买的时候你知道在他们那个，就是现在这个牌子都没有了，我现在可以说了，这个牌子叫什么，夏普啊，对了，夏普，夏普这个牌子据说现在都买不到这个电视了，这个牌子没有了。我那天去逛的时候我想换电视嘛，我说夏普的专卖店在哪里，然后人跟我说没有了，我如果没记错好像是这么说的，找不到。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色彩蛮好的，5、6年了依然看起来色彩非常好，现在我在市场看最新款的电视机色彩也不一定就比我们家那个5、6年前买的要好。然后当时呢有一款3000多的跟这个9999的，它俩外形完全一样，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是给我介绍的时候，我跟我一起去的那个朋友他说你买哪个，我说你觉得呢，他说这两个一样，肯定买那个3000多的嘛。我说不，我要买那10000的，我现在很后悔。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人要学会生活，要学会性价比，不能就是盯着贵的买，贵的未必就一定是好的。我买回来之后大概1个多月还2个月，它那个屏幕就出问题了，后来就把我整个那个电视就搬走了，回去修，修完之后再给我送回来，我大概有2个多星期没有电视看，崩溃吧啊。所以这个电视机现在就是各种层出不穷，电器好像也是很便宜，但是很多人说我们家已经不看电视嘞，电视没有什么用哎。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热门话题就是说这个的。我看了一下啊，在网上啊，现在有一个话题登上热搜，叫国内一年仅卖2763万台彩电。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惋惜，而是惊讶，这一年还能卖这么多电视呢？印象里电视对吧，再复杂也就是一个电视配一个遥控器多加一个机顶盒，现在看电视跟买爱马仕一样还要配货。

两个遥控器，机顶盒，猫，宽带，甚至还有三个遥控器的。你想把真正的电视看上，说不准呢，你还要下载个 APP。哇哦！对吧？这个现在自己会看电视的人，打开电视都不知道在哪儿看上节目。以前我们小时候，你先停在了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你再打开，它打开之后还是中央电视台电视频道。你现在你不行了，现在不行。聊到这，我插个题外话啊，我这两天在刷短视频，老是刷到我们南京人的生活，蛮有意思的。有一个大哥还临近退休，可能人到中年啊，找不到喜欢的事情，他开始拍短视频，用一口南京话跟我们讲他们家的事情。他让我们家老婆呢，就是刷到我的视频了，回来跟我讲说，你可以拍视频啊，你也可以讲家里面的事，但你不要提我。不给他提他，他说好，那我就不提了，以后我就不提我老婆了。但是今天我最后呢，还要再提一下我老婆。我老婆这个人有多精啊，你们晓得？就开始讲他老婆多精，讲有一次呢，他们家老公公啊，就是这个博主他爸到他们家来过，就是但是都没打招呼，没讲。然后晚上回去，他老婆就讲，今天你爸来嘞，说啊，我爸来没讲吗？然后他说你怎么晓得的？他说那个房门那个有一个那个不是差了点油，那个门是锁不好用什么的。他搞好了，肯定是你爸搞。啊，果然就是他爸。他讲一次两次吧，他并不觉得他们家老婆多精，直到有一次，他特地故意的要去怎么讲，去测试他老婆。还有一天中午啊，特地回家一趟。啊，回家一趟干嘛呢？他到家之后啊，坐在他们家沙发上面。他那个沙发说是什么，是硬的什么的，就是不是说你一坐马上就有一个洞，他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坐上来，你起来之后，你看不出来人去过。他，然后呢，开电视看了十分钟，然后就又回到单位了。回家就是他把那个遥控器放的位置啊什么都放好了，然后这个沙发也坐好了，电视也关掉了。然后晚上他老婆跟他讲说：“你今天中午回来干什么？”啊，他说啊，我没回来啊！啊，你不要瞎讲，我晓得你回来了。他说、啊、为什么你知道我回来呢？他说电视机频道不对头。他老婆一回来一看，哎，他老公肯定走的时候是留了体育频道，他老婆原来看的电视剧频道，一看，哎，我家老公今天中午回来了。他说从那以后啊，我们家老婆，我就真的是佩服这个人，厉不厉害啊？厉不厉害？你说。这多适合干刑警啊！电视，当年的这种电视的方式啊，就能够在这些细节上面，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哥也不容易哦，在家里面就只能安安稳稳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蛛丝马迹，但凡有点就是歪心或者二心，马上就会被捕捉到啊！所以 Kitty 说，女人天生敏感。太厉害了啊，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敏感已经就是超越很多这个普通的敏感嘞，这已经是开始就是像是探案一样很厉害了，就是它是可以通过一些细节立刻就能够就是还原很多事情，并且知道把什么事情给搞定，或者说有什么人什么事在当下是怎么样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啊。我们讲回到电视，所以现在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家电视还开吗？我家电视是肯定开的，而且几乎每天开，因为我每天追主角，我是用电视看的，但我不是用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中央一套看，我用我的手机腾讯投屏看啊，我是 SVIP， 我就可以直接投那个 4K 真彩的去看啊，然后音响效果又好，所以我肯定在家里面用电视看一些综艺节目啊、电视剧啊，我肯定不会用手机看。所以好多人讲我们家电视不开，我说那你不追剧啊？那你追剧你怎么追呢？对吧？你就是用个小手机在那看啊，那效果肯定不如电视看的好。所以电视你们开不开？啊，大家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好不好？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就是来到大蓝鲸 APP， 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在这个 APP 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跟我聊一聊你们家电视还开开不开，开都干嘛，可以来聊一聊，对吧？就是电视机反正现在黄金时代感觉过去了啊，如果说想重回黄金时代，或者说真正回到广大消费者的怀抱，我觉得可能要大家

0: 考虑一下怎么样让我们的屏幕更大，用移动端，就是移动端做得更大，然后音响更好，效果更好，然后还便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吧？一个是感性的元素，还有观众理性上最朴素的需求跟愿望，就是我打开，首先我就有想看的节目，换台简单快速，你要收费要讲清楚啊。如果是电视机，现在电视机对我来说，它不是电视台看电视台的电视机，而是用来把我移动端上面的好看的节目投屏到更大的屏幕上，和看又听到更好的音响效果。但是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家现在从来不开电视，我是不能理解的啊，应该还是有很多人家里面开电视吧，对吧？你们都开电视吗？讲哎，你们怎么都不讲呢？天天一直一个人就来讲，说哎，我跟你讲，女人第六感很强哎，一点点不一样就能察觉。我们家老大想耍点什么花样，我就能立刻发觉，他就郁闷。关键你们家老大是白羊座，白羊座干点什么事被别人发觉，根本都不需要第六感，都不需要敏感，但凡有点脑子都晓得。白羊座太简单了，嗯。然后白天说我们每天看电视，央视四套五套还有自然传奇啊。年纪大的朋友，就是年纪稍长一点的朋友，看电视很正常。我就想说现在年轻人到底看不看电视啊？就大家参与个节目就这么难吗？然后大家留言都不跟我聊电视的事情，我问你们，你们有点回应好不好？就是跟我说哎，我们家开电视或者我们家不开电视。大蓝鲸 APP，如果你们觉得这个 APP 参与有点难，你就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就可以直接到快乐上班路这个里面来留言，好不好？嗯，来吧，8:23，连完电视我们来听歌。有没有什么好听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你们很喜欢听的？你看我们小时候看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对吧？哈哈，还有那个还有好多呢，但是我第一个想到《新白娘子传奇》，我们就来听《新白娘子传奇》的歌，好不好？我来看看有没有《前世今生》这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有，有有有，我们来听一下左宏元唱的这个版本，好老派的，而且我又忍不住想唱歌了。
1: 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0: 莫非前世那一眼，只为今生见一面？匆匆美梦奈何天，

我一叫唤爱都来了啊，谢谢你们，大家还是好姐妹好兄弟啊。王万说，我们家电视机大概一年开一次，就是看春晚的时候开在那边当背景音乐。啊，那你平时追剧就用手机追 iPad 追啊？Kitty 说，电视偶尔看，太忙了。哎呦，家庭主妇也不容易啊。小 M 说，我们家每个房间都有电视。

0: 后来有了儿子就把书房的拆了。白天说现在年轻人家里面都没得电视啊。谢二说家里有娃上学看不了电视了啊，最多周末。五二九幺说这是唯一一个说每天都开电视看的，看主角家业良辰美景，跟我一样单身吗？
1: 卡诗洗发水真贵，谁懂啊，这一瓶洗发水250毫升，半瓶矿泉水的大小就得300块，真的是舍不得。那今天让你实现卡诗自由，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1000毫升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护肤专区找卡诗，沙龙级别的洗发体验，像卡诗大名鼎鼎的黑钻耀源，就是黑色瓶身的那一款，卖得最爆，使用体验感太好了。深海热泉的珍稀鱼子酱，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还加入了滋养舒缓以及修护头皮的植物提取物和墨药醇，以及多种的顺发功能的成分。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的，但是发丝又可以很顺滑。平时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多了，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真的是值爆了。不管是用过的还是没有用过的朋友都要入手，吨吨吨的大分量，1000毫升，每次洗头都是享受，高级感的香氛还特别好闻。还有这段时间换季，秋季掉发严重的朋友，粉色瓶身的是元气姜，这款添加了姜根提取物，起到舒缓头皮敏敏的效果，雪绒花提取物滋养头皮，这款用完的感受就是特清爽，还可以放松养护头皮滋养发丝，我也是超级推荐。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2: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3: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江北大道快速路顶山立交到普四立交段车流量大，间断排队。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市区方向要28分钟，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新洲大桥往市区还稳定在20分钟左右。栖霞大桥往绕

0: 方向车尾排到城北万象汇，造成公路依旧是双旗路出口到成天大道入口这一段往三桥方向，还有油坊桥立交到铁心桥加油站往二桥方向，这两段呢通行会相对拥挤。快速内环中通行速度最慢的是玄武大道和红山路往新庄往玄武湖隧道，平均车速低于15公里每小时。排队距离最长的是应天高架，西向东在赛虹桥立交是有两车碰擦占据了中间车道，导致后方车辆排到江东中路上桥口，请大家注意避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年3月南京公交集团联合软件股管委会开通三条定制公交专线，精准对接通勤需求，用微循环串联出行。线路开通以来，客流攀升迅速，累计发车班次超5100车次，日平均发车班次近200车次，高峰段面最大实载率超95%。早晚高峰发班间隔根据出行流量动态调整，那么其中 AI 境界专界出行需求最为旺盛，5分钟一班的高效周转模式极大缓解了天龙寺地铁口早晚高峰通勤拥堵压力。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南京城的早高峰，
2: 哎，老板，来碗馄饨。
1: 有个声音始终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
3: 过欧洲酒店很多都是100多年以上的建筑，没有国内酒店那么新，但是呢又很有特色。另外，欧洲的酒店床普遍比较小，大概1米左右的宽距。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要报名，大家咨询啊，都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接下来6月份将会做一个视频，用视频的方式全景呈现我们这次去玩的很多内容，然后大家到时候看到视频之后就更清晰了。其实你现在看到那个整个的行程详情也都可以决定要不要报名了啊！希望7月24号大家跟着阿树一起去美丽的欧洲三国，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啊！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来吧，听雪中情，想想当年我们在看雪冲飞狐、雪山飞狐的时候，哪个能想到说有一天我可以到全世界各地跑的玩呢？那时候我还拿个炉子，冬天嘛，我还烘脚，我那个袜子因为太薄都烘出了个洞。然后我妈不给我买新袜子，那个时候家里穷，哎，买新袜子要钱，后来就补了一下。那时候我就想说什么时候可以买袜子自由，现在日子过好了啊，我现在可以去欧洲去奥特莱斯买大牌的袜子。

0: 海天说我前年去了希腊，这么说我不用去摁指纹了。这个你问一下那个王冲宇，他比较了解，他专门在负责和办理这个，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他好像也跟我说了，我不是去年去了芬兰吗，但是他没跟我说不用去摁指印，我不知道，你问问哈、哦，你问问他说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去摁指纹，就是问清楚啊。反正大家要报名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一起在这个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好好感受一下这个中世纪欧洲的那种历史人文，而且性价比特别高。我那天我是问了谁呀、啊、等一下啊，我问了一个朋友，我说那个就是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值不值得去，他说嗯，值得去啊，他说比那个西欧啊性价比高多了，物价只是巴黎、瑞士、意大利的60%左右，然后啤酒、正餐啊、住宿成本也相对还好一点，然后景点密集，世界遗产扎堆，不用高额的开销就能体验古堡、宫廷、温泉、古典音乐会啊，然后全部都属于申根区，一张签证全境通行，城际高铁、大巴班次密集啊。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昔日的这个哈布斯堡王朝核心的腹地维也纳是皇城中枢，布达佩斯是双子王城，布拉格是波西米亚重镇，三地的建筑、王室的故事、饮食习俗一脉相承，一趟旅程可以读懂中欧的千年兴衰史。而风景上面，阿尔卑斯雪山、高山湖泊、多瑙河河谷、中世纪山城、温泉度假区、老城街巷一站式齐齐，城市人文、自然山野、休养，就是休闲康养三种玩法都可以兼顾，所以很值得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现在价格便宜啊，我们在20000出点头，所以大家如果要跟阿叔一起7月24号去12天玩的话，可以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喽。
1: 声音因为文字而美好，文字因为声音而鲜活。

未完成的课题会在你生命中反复出现，你逃避的课题，生活总会让你反复补考。最近有网友分享一个感受，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补考，意思是说，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命运就会不断地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确实如此，生活中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课题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副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比如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文件而无视。再比如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随意占用。这些反复出现的困境，直到你终于学会直面，给予回应。

你才会翻越过去。当你学会了，课题就将不再成为困扰。人生所有重复的考验都有一个终点，那就是真正的成长和通透。很多人畏惧反复出现的困境，却忽略了每一次与难题重逢都是一次成长契机。辗转反复的情绪，周而复始的坎坷，不是为了困住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一次次磨合中读懂自己，成就自己。习惯性拖延的人，总会一次次被仓促赶工的问题所困扰。可当你学会自律，拖延带来的慌乱和内耗便会慢慢消失。不懂拒绝的人，常常被无端的琐事占用时间，消耗精力。可当你学会守住边界，温柔坚定地表达态度，那些无谓的打扰和羁绊就不会再反复出现。很多课题都遵循一个规律，未解则反复，学会即终结。每次困境的退场都是自我蜕变的证明。当你读懂藏在难题背后的深意，掌握了与之匹配的心态和能力，那些曾经反复出现的课题就会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从容的底气和笃定的心境。与其抱怨难关，不如学会从困境里走出来。面对反复折返的人生课题，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抱怨和内耗。他们会困惑，为什么同样的难题再三上演，为什么别人顺遂安稳，自己却常常困在重复的困顿里。与其耗费精力抱怨课题太难，困境太多，不如坦然面对，试着放下抵触心态，主动直面这份滞留的课题，沉下心来拆解课题，打磨自己，在重复的历练当中慢慢补齐自己的不足。真正的通关，从来不是侥幸逃过课题，而是主动从困境里破局成长。一个清醒通透的人，会在困境当中修炼心性，沉淀能力，完善自我。那些未完成的课题，本意不是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拆开礼物前，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最可贵的是你坦然面对的勇气。

8:51，5月28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希望大家多多给我的视频号也点点赞啊！阿树那么用心的给大家拍了很多的短视频，虽然不是很专业，但是我也是在摸索的路上，希望大家多一点支持，多一点鼓励啊！用手指的方式来支持，给我点点赞。您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前段时间我去盱眙，特地拍了一个2天1夜体验的一个攻略，因为6月12号到14号好，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举办的日子，所以呢，很多人会到盱眙去参加这个龙虾节。然后呢，他可能不只是吃龙虾这么简单，也想在盱眙玩玩。那盱眙有什么玩的呢？我就先去给他打个卡，你们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好不好？那么很多人想去盱眙龙虾节，就是说盱眙龙虾节怎么参与？你买个票，你去他们现场可以看演出，可以吃7到9钱的正儿八经的盱眙口味的正宗大龙虾。还有这个礼包，还可以免费玩景点，我觉得这个门票还是值得买的。现在看台区门票168块钱啊，很便宜，168，座位是先到先得，可以获得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有2斤，还有龙虾的背包、饮料、小吃各种伴手礼。那么还有像第一山、铁山、四明祖林这些三大景区任选一个凭票根免费玩，还有像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通通都有折扣。所以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一个是看阿叔的视频，二个呢可以买这个门票，可以规划一下6月12号到14号去现场。买票的话也是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要链接就行了。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还有就是跟我一起沉浸的玩转甘南，是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啊，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啊，然后呢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的手抓羊肉，还有玩麦积山、扎嘎纳、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还有这个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赴传奇的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啊，这个8日畅游全包价啊，就是非常便宜，市场上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了。大家如果想去甘南，6月19号跟着阿叔出发的话，可以考虑，也是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我把链接发给你。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你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周宇为你带来爱车帮，我们星期五周末再见。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被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1: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和上个点相比呢，现在过江的流量要

0: 去方向总共还要
1: 人，他们都觉得，哎，我问他们，哎，空调开多少度是比较经济的？大家都说26度，这可能是大家都默认的一个准则了吧，对吧？其实这个标准啊，是早些年的一个标准了，就是老式的那种定频空调的时候，那26度呢是确实是最省电的一个温度。但是现在啊，空调的电耗它其实是取决于你房间内外的温差，温差越小，压缩机负荷就越低，能耗就越低。所以如比如说啊，比如说外面是35度的大热天，然后你家里的空调呢是1.5匹的变频空调，它运转8个小时的话，如果是2

这个电耗就会下降成 5.7 度。如果你把你的空调设置为28度的话，你这八个小时运转下来的话，你的电耗是 4.1 度，就是你的室内的温度每上升一度，你的设定就是空调的设定温度上升一度的话，你可以节省电耗7%到10%。哎，这个是有过精确的计算的。所以像我们白天家里面如果有老年人的话，你就把个温度调在27到28度就 OK 了。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一个你开启一个睡眠模式，然后你把它调成28度，这样子的话呢，空气也是流通的，然后电耗也是低的，对吧？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去那个开空调嘛，不可能不开空调睡觉，你睡不着啊，太热了嘛，对吧？那这个呢，就是可以小小的省一点点电啊。什么万事通啊，这个就是生活的小贴士，在每天我们爱车帮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说一说生活的一些小常识啊，健康的一些小常识啊，就像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生活，不仅仅说是关注你的车，也关注开车的你。当然了，我们前两天的时候，我们电台的那个空调那个滤网都清洗了一遍，就讲我们每次说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们汽车的空调管路啊，蒸发箱要去清洗，对吧？空调滤要去更换，家里面的空调也是一样的，定期的养护也非常非常的关键。那空调的滤网如果灰尘都把它捂住的罩住的话，它的那个空气交换热交换就会差，你要是差的话，它的电耗也同样会增加的。所以空调的滤网也要经常洗，对吧？既能够让你的这个空调效果更好，而且呢也能够降低你的能耗，何乐而不为呢？只是去洗一洗嘛，对不对？好，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家用空调的一个小贴士。谢谢大家在我们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的打卡，欢迎山里人、春风如你、秋天王丽、我已不在、尾号码3590说马鞍山人在南通打卡，还有何乐不为、最美的相遇有新人、一只羊，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节目了。今天首先是车新闻，车新闻里面当然少不了昨天上市的那些新车，当然还有一些业内的资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昨天上市的那些酒戏们，杨晓有什么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然后我们来听一段录音，今天早上发给我的。然后后个小时呢，我们也会有技术专家连线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我们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呢，就是老猫汽修的毛永龙毛总。毛总呢会跟我们分享近期，特别是这两天不下雨啊，可能接下来的有一段时间会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但是毕竟真正的黄梅季还没有到来，对吧？前两天虽然上黄梅天，但是它还不是真正的黄梅季节。那真正到黄梅季节到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波这种雨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提前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这些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的就专家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好，也欢迎你走进了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咯。今天开场曲呢，我不知道，哎呀，我们的听众，你看我们打卡的朋友们估计都是大男人吧，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的，对吧？我今天要放的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男歌手唱的。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今年的歌手，就今年歌手的首发阵容真的还挺强的，个个都是我喜欢的。虽然哈林一日游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啊，但是另外一个歌手我觉得唱得非常好的，虽然他的名次有点靠后，但我觉得后面可能还会有更好的表现。周信哲，永不失联的爱。

0: 我已不在。他说于姐是温柔心，听的歌跟小哥截然相反。那这首歌其实周信哲他是台湾地区在网络播放的这个点播率最多的一个歌手，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他这一次在歌手2026歌手这档节目里面的表现。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可以给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点赞，点点赞哦，动动小手点点赞。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
1: 最新的行业趋势，
2: 最快的新车信息，
1: 客观真实
2: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帮车新闻。首先要说到的是前两天工信部正式发布的一个通知，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工作，要求车企全面覆盖动力

电池系统、整车电控、充电系统及高压部件，8月31号之前完成并自查上报结果。那这次排查呢，聚焦三大核心领域，首先是动力电池方面，重点检查电池单体一致性、热管理系统、BMS 监控策略，排查漏液、鼓包、热失控风险，这是动力电池方面。那么在整车的层面上，针对高压线束、绝缘防护、那电控系统故障预警功能开展全面的检测。第三呢，就是充电系统。在充电系统方面呢，涵盖了快充的接口、充电枪兼容性及过压过流保护机制。那排查的范围呢，覆盖了2020年以来生产的全部新能源的乘用车、商用车及专用车，而且呢，要求车企建立一车一档的安全档案，对问题车辆立即召回整改。逾期未报或者是整改不力的企业呢，将会被约谈、通报，甚至暂停新产品的申报。那其实很多人在买纯电车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顾虑嘛，对吧？因为我们也从各种各样的渠道里面会看到一些新能源车的自燃啊，包括在充电的时候发生故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个工信部就发出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的专项排查工作，所有的2020年以后生产的，就是五年半的时间里面，所有的车辆都必须要去检查动力电池方面、整车方面，包括充电系统方面，而且一个车会有一个档案，检查完了以后。

0: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种悠悠的歌，温柔的歌。好，我们继续来讲啊 ，M9 问界 M9 有很多非常厉害的东西在这台车上，以全链路主动被动这个融合架构守护智慧出行。那么搭载了跨越代际的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总计有多少个传感器呢？有40个传感器，首创前向双冗余激光雷达矩阵和全向四固态激光雷达矩阵，所以就更加的安全了。它也是首搭这个华为乾坤 ADS5 升级全向防碰撞 CAS5.0， 然后覆盖全时速、全方向、全场景、全目标、全天候、全时域，升级全场景六维防护，反正就是更加的安全。另外呢，还搭载了那个玄武车身架构 2.0， 应用了91%的高强度钢，11纵13核，搭载 AI 自适应防护天使座主动防护与零重力加强防护系统，所以进一步完善了主被动安全体系。另外动力方面，首发华为智勤全800伏高压双碳化硅动力平台，可以实现93.5%的量产最高电驱效能，然后三电机零版本最快的这个加速是3.99秒，零百加速啊，纯电版的双电机是4.5秒。电池方面，全系首发全新华为聚晶电池平台，并且采用3元锂，首创电池均温液冷技术，那5层超安全结构啊，防波堤密封结构，还有就是续航表现，纯电续航 CRTC 是750最高，增程版 CRTC 综合是1405，纯电版的续航是422。那么还有一个全新一代的华为图灵龙芯平台的底盘，首创全域融合架构，实现自主判断、自主控制啊。然后底盘的机械素质也非常的棒，那么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技术都加持在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上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那还有啊，还昨天还上了其他的车，还有其他的9，对吧？那 ES9 那个未来的 ES9 还有一个9，还有一个也是我记得也是一个9来的，反正到时候啊，还有一个是极狐问道的 V9， 对吧？都是在昨天的时候上市的。那么昨天还有一些其他的车型上市，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么多9上市啊，我们先来听一听杨晓面对这么多的9上市，他自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我们稍有时间呢，就一起来听一听这段录音。
1: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对啊对啊，青云流水说才400多，现在已经900多了，大家多多点赞，我们把它点到1000，现在900多了吗？1000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吗？就可以到1000了吗？大家一起来一边听着杨晓的这个录音，一边来帮我们点点赞。
2: 嗨，周围你好，各位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的连线啊。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因为此刻呢又是在机场。先说两块吧。第一块呢就是主要是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真的是就是属于，或者说昨天一天吧，是属于九字头家族的又是一个上市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这几台车啊。第一个肯定要去说一下问界的 M9 啦，这是目前整个市场当中关注度非常高的一台车，而且昨天呢在发布会现场于总也说到了，这是地球上目前最强的车。当然这也是属于他的这种语言的风格啊。当然了，其实看了这个发布会之后呢，我还是那句

句话，就是每次华为都会把最好的东西是直接给到问界，给到 M9。你看，像这一次啊，六颗激光雷达，华为乾坤 ADS 的 5.0 智界的一些硬件和算法呢，其实都是目前行业天花板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了，城市和高速的 NOA 呢，现在都是标配。对于接触过乾坤智驾的相关的朋友来说，大家都知道，目前在国内的话 ，ADS 就是整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一个标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了，针对之前很多的用户的一些吐槽，说这个大车对不对，它的转向啊，操控的一些灵活性，那这一次呢，后轮随动转向呢，让这一台大的 SUV 开起来之后就没有这么的难以驾驭啊，就变得更加的好开又好停了。同时呢，在这台车上面来说呢，玄武车身 2.0 39单元的音响，车外的投影，包括安全，包括豪华，包括仪式感，其实都是能够给足的。当然我觉得对于问界的 M9 来说，已经不需要过多的去介绍了，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车型，对不对？如果你需要一台家用商务长途智能都要去强的比较均衡的一台车的话，那问界的 M9 那在大九系当中，以它的社会的一种号召力上面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成熟的车型。另外一个要说的9呢，就是极狐的问道的 V9 啊。那在昨天的时候，我在看到它要上市之前，我就在说，从市场的需求来看，它可能会去弄一款车型下到20万以内。结果啊，昨天在上市的时候给出了一个限时价是194800起，啊，应该说在 MPV 市场当中，啊，以如此配置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上面来说，又给到了一个价格屠夫啊，横空出世。说到这台车呢，其实作为一个 MPV 车型，可能大家对于驾驶啊，对于操控呢，也都会比较的在乎，因为如果车大了之后，操控不太方便的话，也不太合适啊。所以你看这台车，有磁流变悬架，有后轮转向，对不对？然后，在驾驶起来的这种感受上面来说，会比其他的一些MPV 车型可能会更加的好一些。当然了，因为我还没有去试驾过啊，所以等到试驾完之后呢再来去说。而且这台车呢，从市场的角度上面来说，它可能跟其他的 MPV 打的不一样。目前呢，其他的 MPV 可能在主打的就是豪华，主打的是高端商务化，但你会发现，我觉得像这个 V9 啊，问道 V9 呢，它蛮适合那种多人的家庭，包括预算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但是又对于品质啊，对于乘坐啊，舒适度啊，都会有一些要求的，那这个车型可能就会更加的合适一些。当然它也面临一些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极狐品牌本身的这种品牌的号召力，以及新划分出来的问道系列的社会的这种认知度啊，可能都是它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三个9呢，就是蔚来的 ES9 啊，这是蔚来的纯电行政旗舰的一台车型，对不对？而这台车在上市之前的时候，我也听到消息说它可能bus 方案会降到40以内，结果昨天的确给了大家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惊喜。不过呢，我觉得对于蔚来的 ES9 在营销上面明显就更加的直接，作为一台全尺寸的 SUV 怎么能够显示它的大，那可能最最重要的就是让一个非常对空间很要求的一个人来去体验它。我就记得在很多年前嘛，Smart 在去做宣传的时候啊，就会邀请像这个乔丹啊，像奥尼尔啊，对不对？然后他们去像科比啊，让他们去坐在自己的车上去开，这种强烈的这种视觉的反差，一定会让大家会觉得车很小，但是空间很大。而昨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问这台车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印象挺深啊，就是他努力，就是说李斌啊，说努力给别人去打造的这种奢侈，换来了姚明感觉说他的一种舒适。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高消息呢，有可能以后全系会去标配这个玄机的智驾芯片，而像高端车型可能还会去保留英伟达的 Soul 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芯片，加上天生之眼，再加上他们提到的全新的大模型，这整个这一套的东西会让智能驾驶辅助的成本降得非常的低。
而算力啊也会拉得非常的低。如果是在那种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这个成本的优势可能又会被比亚迪给它在市场当中

0: 当中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展示吧。所以我在想，在 GET 整个的一个重点提炼出来的话，围绕几块吧。第一个就大家要关注它的一个大算力的一个智驾芯片，一个全新的大模型，还有一个呢就是全新的激光雷达方案，甚至有可能，比如说我举例子啊，就不作数啊，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它来一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比如说免费或者终身免费，那这一点不知道大家市场的冲击力会有多大。另外呢，在终端其实大家比较期待的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托底。大家都知道，现在比亚迪是市场上第一个宣布了智能驾驶辅助倒车场景的全托底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对不对？然后后面能跟进的可能也就是丰田在跟进，也就是这两家在做。但是有消息说今天晚上可能会宣布智能驾驶辅助的，比如说高速高架甚至是城区的辅助驾驶的托底。那如果是在全场景上做辅助驾驶托底的话，那这件事情对于行业的这种斩杀的意义就非常非常之巨大了。其他人跟不跟，价格跟不跟，包括托底的事情跟不跟，这些都是今天晚上值得关注的事情。所以我说今天晚上的发布会发完之后，很有可能新能源车就真的在市场上会出现一个分水岭，你买谁啊，也有可能对于比亚迪的整体的销量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刺激。好吧，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等到今天晚上啊开完发布会之后再跟大家多说一点。好了，周宇。
1: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好，这是一首好老的歌，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发现有好多就是陪着我们一起长大的那些歌手都到南京来开演唱会了。张震岳要在南京开演唱会，还有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陈明，一个女歌手，也是唱得非常好的女歌手。我昨天看到他开演唱会的广告还觉得挺感慨的啊，这么多年都没有声音，现在开演唱会，不过他是个唱将，应该唱得不错的。好，欢迎尼伯特、大雪霏霏、晴天、姜伟、夜长梦多在我们大蓝鲸上的报道，谢谢大家的点赞。好，那接下来呢，继续说说昨天上市的九系啊，未来的 ES9 也不得不说一说。它昨天正式上市，整车购买的价格区间是49.8万到62.8万，电池租用方式购买的区间价是39万到52万，然后也会在就是5月到7月啊开启交付。它其实是三个版本啊，一个是行政豪华版，是整车购买价是49.8万，电池租用方式是39，行政签名版整车购买是55.8万，电池租用是45万，地平线特别版是62.8的整车购买价，以及电池租用方式购买价52万起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它也推出了很多的这个权益。那外观方面呢，也是采用了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啊 ，Shark Nose 前脸彰显出更大的那种高级感，更大，非常大。然后超纯金钻的日行灯，双层的一个布局，然后智能高清投影大灯啊，照射的距离也更广，也是 ES9 搭载了行业首个 S1 领航灯光啊，它推出了7种。车身的颜色，还有一个地平线特别版啊，支持选装炫金套装。这个炫金套装包含了炫金车灯的饰件、轮圈，还有制动卡钳、车标、车身套件等等啊。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呢，又看到车顶搭载了3颗激光雷达。那么说明这个车啊，像家族的旗舰 ET9 看齐了，也搭载了天鹰座超感系统，拥有31个高性能的感知硬件。那么新车搭载了蔚来的神机 NX9031 驾驶辅助芯片和蔚来世界模型 NWM。那拥有了全天象的一个感知能力，搭载了智能智驾芯片，应用领先的世界模型和数据闭环体系，那么智驾方面呢会更加的

轻松，车身的线条是简约大气的，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尺寸呢也是绝对够大，5.365米的车长，2.029米的车宽，1.870米的车高，轴距3.250米，绝对是一个妥妥的大车。内饰方面呢，保留了诸多家族经典的设计元素，然后配备了15.6英寸的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搭载了 SkyOS 天枢整车全域操纵系统，以及 NT SADA 的一个雪松智能系统。然后新车的这个座椅靠背、车门饰板等等，还加入了山水刺绣的元素啊，整个豪华感是进一步提升了。这个车呢，反正是目前也是达到了这个旗舰的标准吧，对吧？腿部空间啊，各方面的空间啊都厉害。动力方面呢，最新一代的全域900伏的高压架构，采用高性能的感应异步加永磁同步电机，综合功率520千瓦，综合扭矩700牛米，百米加速4.3秒。自研的高性能六活塞的制动卡钳，100到0的制动距离35.3米。电池方面是宁德时代的102度的电池组，纯电续航呢620、660和580。另外呢，还搭载了一个天鹰座的超感系统，天行全主动悬架系统和天行线控转向等等，就是未来的 ES9 啊。车子是越做越大，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些刚刚上市的酒系。那么刚刚还讲了，杨小也讲了啊，几乎问到的 V9 昨天也正式上市，4款车型是售价区间是21.48万到26.98万，限时优惠19.48万到24.98万。它的定位也是中大型的 MPV， 那么采用了7座的布局，基于北极星全数字化高端架构打造，也搭载华为的雪橇智能精英增程系统、四轮变凌运底盘以及远近全场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啊，这都是妥妥的大车，这是极具性价比了。那么大家，我昨天特别有感慨，就是这么多的酒啊，越来越大，能力也越来越强，就是我们在就是可能。酒跟我们普通人平时的通勤就是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对吧？首先我们每天上班不需要这么大的车，而且就是如果我们每天通勤的线路是固定的，我们也没必要它有这么大的能力，对不对？其实就是买车的时候啊，就是想啊，你看那么炫酷的东西，你买回去之后你能不能用得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如果钱也花了然后你用不上，我觉得就很浪费，对吧？好，刚看晴天说，哦，老爹的3万英尺好听。简简单说张震岳爱得出体验，陈明我要找到你。对，我昨天我朋友看，就是发南京现在到6月份的演唱会，就还挺多的，就是那些唱将们啊，都出来开演唱会了，我觉得就是感觉，哎呀，真的老了的那种感觉。好，听一首陈明的歌，然后见我们的技术专家。

0: 简单说什么是经典，当一首歌前奏一响，我们还能找到最初的那个纯洁的心，还有最单纯的自己。现在的新歌怎么都回不到那个年代了，我真的就是哎呀，怎么讲呢，非常的感慨，就是好多经典的歌啊，真的是伴着我们一路成长的。好，大家继续发帖，继续点赞，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谁是小白。
1: 好多配置不会用呀，
2: 这个符号啥意思呀？
3: 汽车除了加油还要做什么？
4: 我想买车除了带钱还要带什么？
1: 小白，谁是小白？
5: 谁是小白？
6: 谁是小白？
7: 谁是小白？
8: 谁是小白？
0: 进入今天的谁是小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要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技术专家是老毛汽修的毛永龙毛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毛总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毛总您好。
9: 你好玉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毛永龙。
0: 毛总，我们先来回复我们一位听众他的问题啊、哦。他这车呢比较老了，15款的传奇的 GS4， 他说现在加油啊，加到20升左右就开始跳枪了，加不进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碳罐也换了，可是还是这样。昨天好像也有一个朋友讲这个加油的问题。
9: 其实呢这个问题在一些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车型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他说换了碳罐，我不知道他是去这个修理厂检查了去换的这个东西，还是说自己在一些自媒体上看到就想当然的把这个给换了啊。这个呢一般我们检查

0: 查一下他这个导致这个问题的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种。
1: 嗯，
0: 他这个贪官呢，其实也算一环吧。
1: 嗯，
0: 但是主要可能常见的还不是贪官，他贪官上面有个电磁阀。
1: 嗯，
0: 贪官电磁阀这个坏的可能性呢，比这个还要多。
1: 嗯，
0: 因为这个电磁阀它是通过这个电脑去控制它开关的。
1: 嗯，
0: 这个电磁阀常见的就是会出现一个长通或者长闭的一个状态，就是卡滞在这边坏掉了。
1: 嗯。嗯，
0: 哎，会导致这个油箱的这个
1: 跳墙，
0: 哎，排气不畅了。
1: 嗯，
0: 因为你加油进去的时候，它必须有气体要出来的。
1: 对，
0: 哎，出来通过这些管道去排出去。
1: 嗯，
0: 如果说它这个堵住了呢，就这个那个加油箱
1: 气阻大，
0: 对，感应到这个油箱可能是满了，它就会跳墙。
1: 嗯，
0: 哎，当然这个。他这个换这个贪官是一方面，这个电磁阀呀，
1: 电磁阀，嗯，
0: 对，电磁阀，包括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车型，有一些他这个电磁阀通到油箱，它是有一个小细管子的，
1: 对，
0: 哎，这个管子时间长了呢，有可能会就是会导致变形啊，它管子也会堵住，
1: 嗯，
0: 这个呢就是
1: 那有什么办法吗？
0: 它检测也很简单，我们通常检测电磁阀就是就通电的时候，可能会它电磁阀会有个哒哒哒的声音。
1: 嗯嗯。
0: 哎，还有一个直观的，就是它把它拿下来去这个通电之后，我们可以去吹气。
1: 嗯。
0: 它通还是不通？
1: 嗯。
0: 包括这个管路嘛，我们用气枪就吹一下，通到后面是不是通的？
1: 嗯、
0: 这个也是好检查的啊。
1: 嗯嗯。
0: 它这个问题不复杂。
1: 嗯。
0: 但是它只是说换了这个贪官。
1: 就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就我们现在在自媒体上经常会遇到一些，这个视频啊，就说，哎，你这个什么原因换什么，
1: 嗯，
0: 就很多
1: 太简单了，
0: 对
1: 吧？
0: 很多车主想了，哎，我就是这个问题，我就把它换了，
1: 嗯，
0: 他不一定说这个问题就会导致，
1: 他只讲到了其中一种可能性，
0: 对，一种可能，不是说针对所有的，那你可能把这个换了，并不能解决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可能会就是一般我们是检查这一条线上确定某个故障点才去换它，
1: 嗯哼，那我们就是老车，如果这个像它就是加不进，就是加油跳枪，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如果是贪官电磁阀或者是贪官啊这些东西，包括那个管路有堵的话，这些就是跳枪，加油跳枪，就这一个现象是吗？
0: 最直观的嘛，它就是这一个。然后其实在、
1: 它还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影响这个动力油耗啊，这个但是呢，它不太直观明显了，就是很微乎其微的。最直观的可能就是它在加油的时候啊、包括我们这个在油箱盖拧开的那一刹那，就是没有油了，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负压或者有个压力在里面，它这个压力不平衡嘛。
1: 那我们就是还是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限之后去检查检查，如果老是跳墙的话。
0: 对。如果说每次加油都是跳，如果也有一些加油站的油枪有问题，我们可以换一个油枪还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检查一下自身车子的问题。
1: 好的，那这样子马上我们正好要这个进广告了，那简单的问题我们也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回复，那么广告之后我们再请毛总跟我们来分享近期的一些案例，然后再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好吗？
0: 哎，好的，
1: 好，那我们稍后见。
0: 好，再见。
1: 大家如果自己也有一些自己在用车过程当中的具体问题的，包括前段时间这个天气不好，空调用的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大家空调怎么样，智能怎么样，味道怎么样，有没有味道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半点之后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那再次郑重声明，保真保真保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以提供手续检测证明。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

0: 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还有两款粉色的元气姜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是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必眼入卡是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式黑钻才399，买两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
3: 然后下面一看，这个滤网全部都糊住了，堵死了。哎，全是那个毛絮，那个小虫子。
4: 嗯，
3: 因为它跑高速特别多嘛。
4: 对，要不然也不会跑了80000公里呀。
3: 对。
4: 嗯。
3: 所以说这个，因为电车呢，它这个散热器呢，一个是就是好几层叠加的嘛，它有这个。给电池散热的，空调散热的，
4: 对，
3: 然后还就是几个，而且它的这个散热口呢，一般也比较小，
4: 嗯，
3: 就是这个车子行驶当中呢，风流导向就是比较集中的在这一块，
4: 嗯，
3: 就是很常见啊，就是它这个滤网一堵塞以后，就会导致，对，只像它这个是短时间的，可能还好一些，就出现这个故障了。还有一些就经常不清理的车，导致压缩机长时间的高功率运作，
4: 就一直在工作是吧？一直在工作压缩机。
3: 然后风扇常转嘛，这个导致这个压缩机的寿命使用变短。
4: 嗯，
3: 实际上现在这个压缩机的很多寿命，就是正常的它这个良性的一个工作状况下，它的寿命是很长的。
4: 嗯哼，
3: 就很多的在短期内损坏的，大部分都是因为一些外界的，就是温度过高啊，压力过高，长期工作。
4: 嗯。
3: 特别是像这种电车，它这种滤网堵塞以后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4: 嗯，
3: 我们这个长时间的风扇高功率运转，
4: 对
3: 它的续航啊各方面都是有
4: 影响。对，而且它就散热也是会也出现问题，因为它一直在转的话，它也热量也大。
3: 对，而且它一直转，它热量散不出去。
4: 对对对。
3: 系统温度包括对电池都是有一定的伤害的。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电车的车主啊，还是定期的，可能半年一年的就要去检查一下前端的这个散热器。
4: 它前面不是封口的吗？
3: 你看我们以前油车都是前面那个进气的这个很大的一个，
4: 对啊，
3: 电车一般都是一个细长条很小的、这个、
4: 对，就是基本上是封住的呀。
3: 它不是它
4: 一点点，
3: 你高速的时候它还是有，
4: 还是会进去
3: 进风的。对，有一些车型呢，它会是有一个自动的翻板，或者有一些它为了美观就造的这个进气口是很小的。
4: 对，
3: 然后
4: 看是好看了，但是热量在里头出不来了。
3: 对，它还是一些有一些强制散热，它是有一个风流一个导流的一个流向的。
4: 对，
3: 这些东西，这个包括现在扭矩啊，这个高速的时候一些小虫子，进去的它就附着在上面了，
4: 它就不对对，越盖越厚。
3: 对，你不人为的去清理呢，它是没有办法去掉的。你包括普通的洗车，它也冲不到那边。
4: 对，
3: 这个
4: 电车跟电车，燃油车也冲。
3: 我照片没有上传，也拍了一些照片，而且清理出了很多的树叶的这些东西出来。
4: 这个也是从下面进去的，估摸这是。
3: 对。因为它这个很严重了，就是已经到导致这个空调就是制冷就是没有什么效果了嘛。他说晚上的时候有一点，就天气凉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如果像白天，整个就是出的是自然风。
4: 就是环境温度低的时候，它可能还有一点冷气。
3: 对。
4: 如果环境温度一高的话，就是整个就散不出去了。
3: 对对对，它保护了，整个就没有作用。
4: 对。
3: 而且它风扇是一直在高功率的长转，就声音很大嘛。
4: 哦。那后来就把它清。

0: 洗一下就好了吗？
1: 对，是清理一下，然后恢复之后就一切正常。
0: 哇，这个真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呢做个提醒啊，对，现在新能源车主也比较多，这个如果是跑的多的，
0: 那是不是因为他跑的太多了造成的呢？
1: 他对他跑的多，所以他短时间他一年就完全堵死了。
0: 嗯，
1: 你一些跑的少的呢，你可能你几年的车，但是呢它是逐渐堆积的一个过程，基本上拆开我们清洗的这个都是比如说几年的车都是很严重，一拆开都很多，
0: 就像棉被一层一层盖住了
1: 那
0: 种感觉。
1: 对啊，这就是不通过物理的拆解的去根本就洗不掉的。
0: 明白了。嗯，而且大家都会觉得说是我空调什么坏的，整个散热系统坏了，就没想到你就进气的那个最前端的那个散热。
1: 对，它空调呢，实际上制冷它是一个热交换的一个过程，它把我们车内的热气带出去。
0: 对，
1: 它如果说外面温度过高，它这个达到
0: 交换不了，
1: 交换不了，
0: 这个真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真的是，如果空调效果不好。真的是想想看，你前面的散热器是不是给堵得严严实实的了？可能洗一洗，啥也不要干，就一下子就冷下来了。
1: 对，这个洗呢，其实还是有点注意事项的，就不能说用直接的高压水去冲。因为它这个散热片呢，一些很薄的那个铝片，一冲变形了之后叠加在一起，它反而
0: 也散不出去了，
1: 散不出去热了。这个我们要喷一些软化的清洗液，然后用低压水去慢慢的去把它洗出来，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些专用工具，就是通过气压从里面把它吹出来。
0: 吹出来。它也很就是它是很薄的一片，但是它上面附着东西在上面扒得紧紧的。
1: 对。
0: 那除了这个我们在最近段时间要特别注意的之外，马上虽然这两天像黄梅天，但是实实在在的黄梅天是没有到的。
1: 对。
0: 就是要到六月份才会到黄梅天的。
1: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又讲了，每天这个时候提醒检查这个天窗，看天窗漏水的情况。这个
0: 最近有人去找你们吗？
1: 有，我们最近换那个天窗排水管的特别多，因为它排水管老化以后，这个接头就是水就流到车里，
0: 缩掉了是吗？
1: 对，它这个管子它会一个是会裂开裂，然后会塞的，因为车顶嘛很热。会晒的会萎缩，缩掉之后就是，会正常下雨的时候，这个水，就会渗到这个车内去。
0: 这个情况多吗？
1: 很多，就有天窗的，你可能。
0: 我有天窗，我不用呢。
1: 你不用的，它在那边，它是
0: 也会缩的。
1: 有地下车库呢，寿命稍微长一点。你在正常太阳底下暴晒的车，就一般5年以上，就是很常见，特别5年、8年以后的车。基本上可能这大概率的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0: 就是下暴雨的时候它来不及。
1: 你就是下小雨，它也是会往下渗，渗过了之后呢，它是这个水正常的能排掉，但是它这个管子接头的地方，它就
0: 短一截。
1: 对，直接就往车里面去漏了。我们简单的可能是看到车顶上会有一些印记啊，包括车内会有一股霉味儿。
0: 对，
1: 有一些严重的这个车的这个脚底下全是积水了，一踩的都是水很多。然后这个脚底下呢，很多有一些车型都是很多模块在下面，包括气囊、电脑啊，一些控制模块都在下面，就会导致这些模块损坏。
0: 真的就是副驾底下，那块真的是就是好，要泡了水的话，那很麻烦的。
1: 因为包括我们好几款车型的，后排水的这个位置，它有一个有汽车的这个音响主机啊，倒车音响模块都在那边。它那边呢还有一些隔音海绵，然后水漏上就把海绵给兜住了，整个泡那些电脑全部泡在水里面。
0: 哎呀，那就损失大了。
1: 对，所以每年这个季节呢，就是我们提醒一些我们这个车友啊，时间长的呢去检查一下这个天窗，排水的情况。一开始我们看到车顶会有一些印记，这个呢就是刚刚开始。
0: 我们一个听众说他是大众朗逸 Plus 22年的车，他感觉他水管到今年就该换了。
1: 有一些就是确实现在很多有意识的，我们要提前去检查一下。22年才4年、就是、
0: 4年还好吧，
1: 4年还好，如果是有地下车位的话，就停在室内可能好一点。
0: 就我现在，我以前都到单位的时候我都不愿意上架子，当然了以前地面也有的停，现在车多了地面要让大车停嘛，所以我那种小车就要上架子，我现在

0: 发现其实上架子挺好的，
1: 对，在室内，
0: 对，相当于在室内。
1: 嗯，
0: 就想我有一次休假，我车停在我单位停了10天时间啊。
1: 嗯，
0: 我在架子上啊，
1: 嗯，
0: 虽然是在1层的架子上，但是也在架子上。但是你要知道，我回来的时候，我在开我的车的时候，我的前挡，我的前引擎盖，厚厚的一层絮啊，就是那个梧桐絮，厚厚的。真的就是，我心想啊，这么严重吗？那你想要开在路上的话，不都在车里吗？
1: 对，你有的路段我们就白天的时候看的就跟下雪一样的。
0: 嗯，所以这个清洁还是挺重要的。
1: 嗯，
0: 好的，今天谢谢毛总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
1: 哎，好的，
0: 好好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好。

就那种核特别大，果肉特别少，然后特别酸，特别涩啊，甚至有点苦唧唧的感觉。所以你看，我都已经现身说法了。最近在很多城市的新闻当中看到，除了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一张这个枇杷之外，后面的

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吃绿化带的事儿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在最近啊，被很多城市的网友提及，是因为尤其是南方城市，像广东啊、广西啊，哎呀，真的是那个绿化带里面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果树。你看现在我们这顶图的第二张、第三张啊，这个都是。我问到大家说，第三张这个照片有人认识是什么水果吗？落网的河豚说，这是叫红萝卜水果。红萝卜是你给它起的别名吗？我跟你讲，这个水果啊特别有意思，它还有一个听起来非常不好听的别名，叫痔疮果。好吧，那再来看一看正确答案。认识的人还是挺多的。小金鱼 FB 说莲雾，不好吃，淡淡的甜，但是水分很多。忘记时间说莲雾也叫洋葡萄。火夫英雄呢说，我现在吃水果都很挑剔，一般只买最佳原产地的。是的，水果本来我们平常吃的也不是特别的多，所以真的犯不着要去薅绿化带的羊毛，对不对？那我今天给大家置顶的这个第三张、第四张图，就是广东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这么一个现在盛况，尤其是最后一张照片啊，大家看到那个底下掉的红色的东西不是花哦，掉的全部都是这种粉色的莲雾果啊。所以呢，最近有去深圳玩的人，如果去了这个莲花山公园，大家多多少少啊都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感慨，说这么高档的水果长在绿化带，捡都捡不完了。除了在公园，像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啊，你看第二张图片里面这个绿化带水果，第二张、第三张全部都是菠萝蜜。菠萝蜜在我们这儿卖的可贵了，但是呢在南方城市都是被作为行道树啊来种植的。那么这些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真的不太好吃，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跑到绿化带去薅羊毛的，不好吃，没味儿，很涩。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就拿我们讲到的啊，今天第三张图片莲雾来举例子。莲雾呢学名叫洋葡萄，哎，所以我们还是有很懂行的人在给我们做科普啊。它呢是比较喜欢温暖和湿润的气候，所以我们江浙沪这一带是没有的。它这个果实啊看起来其实挺可爱的，对吧？那如果是好的品种的莲雾，吃起来口感是比较酥脆清甜，它那种甜味不是特别的浓，淡淡的甜味，但是水分非常的足，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为什么绿化带的水果种的这个

马上啊，进入六月份了。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说从六月份开始啊，有一些人是可以每个月收到多一笔钱，而且这笔钱会连续发四个月的时间，一直发到九月份。这笔钱呢，名字叫高温补贴。南京黄老四就说，我就是高温补贴的受益者。所以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啊，你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可以领到这四个月的高温补贴。那么江苏省规定呢，用人单位安排职工在35摄氏度以上，含35度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呢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把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就要发放高温津贴。所以蓝金黄老四，你是一直要在户外吗？工作吗？35度以上的高温也要在户外，对不对？好了，那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啊，就接下来跟大家进一步说一说高温补贴，这个用人单位能不发吗？坐办公室可不可以领呢？这个高温补贴算不算在工资里面呢？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下这第一个问题啊，高温津贴是不是可发可不发的？那么高温津贴呢，作为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并不是福利，就是它并不是说你可发可不发。在发放高温津贴的同时，用人单位还应该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呢，提供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以及必需的药品。你比如说像发绿豆汤、西瓜啊，这些防暑降温的食品或者是相关的药品。所以首先如果你符合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啊，这个标准，就是要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这笔高温津贴是必须得发的。发的同时还得发啊，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那这个降温的食品啊，是不可以代替高温津贴的啊，这一点也是要跟大家标注出来的。另外呢，有些朋友问到说，我是一个坐办公室的，我还能领到高温津贴吗？其实还是回到咱们刚刚讲到的第一个要素，就如果你这个办公室里面啊，温度没有办法降到33度以下，那你就是还是可以享受高温津贴的。但一般来讲，我们都说室内的温度是肯定是33度以下肯定能降到的嘛，对不对？好了，还有些人问了，说上夜班能不能？实际上呢，高温津贴的发放不是以白班或者是夜班为界限的啊，基本上就是以温度为界限。所以如果你是上夜班，你工作场所的温度并没有降到33度以下，那你也应该可以拿到高温津贴了。而且呢，发了高温津贴之后不可以降低工资哦，因为最低的工资标准并不包含高温津贴，所以呢，不能因为发了这个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的工资。行吧，从六月份开始，有多少人可以领到这每月300块钱的高温津贴？来，举个手，我看一下。夏天就快要来了啊，虽然夏天的烦恼挺多，但夏天的快乐也蛮多的。比如说呢，进入到六月份，就要迎来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啦。这是6月12号到14号啊，在盱眙龙虾节广场。这每年，这今年已经是第26年了，每一年就是很多的爱吃小龙虾啊，喜欢感受夏天快乐的人跑到盱眙去。那么今年呢，这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我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攻略，比如说你从南京开车过去的话，两天一晚啊，你早上过去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参加一下他们的那个近千人参演的十大方阵的龙虾主题巡游啊，那叫一个热闹呀。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自己选一家龙虾馆子，在盱眙不用特别做攻略啊，每一家几乎都很好吃了，然后你可以解锁到你之前没有吃过的口味儿。今年呢，我觉得盱眙龙虾节的门票性价比特别的高，像有一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高一点的这个门票都已经卖完了，就是200多块钱的啊 ，B 区的、A 区的都卖完了。然后现在看台票还有少量的余位，这个看台票只要168元每人。那么你花钱买了这个龙虾节的门票，除了可以去看啊网红歌手的现场演唱，像冯。

提莫啊、小阿七啊、沧海一周啊啊，他们的类似于像一个拼盘演唱会一样的，还可以有七到九千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两斤送给你，等于就是你花168，不但是有两斤的龙虾一份，然后还有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啊，全部给你安排到位。你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贼高？你到外面的龙虾馆子点一份两斤的龙虾，品质好的那肯定是超过168元嘛，对不对？而且呢，凭借这个龙虾节的门票，还可以去选择景区免费玩，三大景区啊，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你就第二天可以去凭借门票的票根去免费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太高了，两天一晚你可以自己订一个酒店，在盱眙的很多酒店性价比也很高啊，所以这个活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我们现在像 B 区还有 A 区的门票都已经没有了，只剩少量余位在看台区啊。好了，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呢，现在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呢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它应该是有一个码，然后你只要扫码进入到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他都会给你解答的啊。这是6月12号到14号在盱眙这个万众期待的龙虾节，夏天的快乐希望你可以好好感受。

0: 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制作主持。
1: 闲听秋华在我们互动直播间打卡，今天打得有点晚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马上就要进入到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希望大家一切都好。不知道最近你们的睡眠怎么样啊？到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睡眠最大的障碍就是温度啊，这热了吧，人容易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或者是睡到半夜热醒了，特别的黏腻难受。那所以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呢，还给大家带来了双向凉感冰爽席三件套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凉席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这个凉席呢，它叫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它是用到了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摸上去呢很厚实，但是透气性特别好。因为夏天的时候睡觉容易出汗嘛，所以呢，如果是透气性比较好的话，你的汗是很容易快速的排出去，不太黏腻，加上专利凉感结构的设计，这空气是可以自由的对流，所以你不用再担心说，哎呦，睡觉睡到一半怎么后背闷得全是汗了。这款凉席还特别的耐用，因为它长时间用的话就不会起毛，也不会起球，甚至啊，如果你们家有一些这个小宠物啊，经常去抓挠都不用担心，据说是10年用不烂，这个传家宝级别的啊，是不是10年这个不太清楚，但是呢，哎，我觉得一定是因为它用到了这种凉感纤维特别好，一定是比较耐用的。市场价去搜一下，要大概600-700的样子吧。今天我们有100套的专属福利，有两个规格，一个是1.5×2米的单人款，到手的价格呢是299，还有一个是1.8×2米的双人款，到手的价格是339，就看你们家这个床是跟哪一个规格比较匹配啊。一整套是包括凉席加两个枕套，有5种颜色是可以供你选择的，然后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每一套都是正规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障。今天只有100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凉席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是今年我们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啊，一个全新行程的介绍。今年我们远距离的旅行呢，有像青海，包括新疆啊，新疆是有南疆和北疆，这些地方都是有生之年系列。尤其是我觉得我们看惯了江南的小桥流水，去到这些地方看到这么宏大景致时，你一定会被有所震撼的啊，会有那种觉得哇，天地很大，个体很渺小，就有这种感觉。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青海也好，南疆或北疆也好，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要提醒一下，因为比较远嘛，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你想青海的话8天7晚，南疆也是啊8天7晚，北疆就更久一点，10天9晚。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上比较受限，我是建议你考虑一下，今年我们还有一条新的路线，叫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6天时间，一个礼拜就可以搞定了，然后性价比很高，2999元每人，高铁直达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就是这么一个小环线啊。可以吃一吃江西菜，泡泡庐山温泉，去景德镇买买瓷器，想想都很美。这些旅程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好了，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和留言。我看到今天最后一条在我们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留言，来自于许银梅这位朋友，印象当中第一次看到你名字嘛，以后要常来啊。好，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
1: 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

0: 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时间是午间的12:04，问候大家，我是关心，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直播啦。老朋友们新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给我留言哦，首页的关心警媒工作室，那进入之后呢，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非常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那么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呢，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0: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向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严玉霞，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玉霞你好。
2: 关心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日，家住玄武区的朱先生报警称，接到一通陌生电话，自称是某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称有内幕消息可以透露给朱先生高收益的股票信息，让朱先生下载名为晨七私募的软件。朱先生在软件内投资了20,000多元，达到朱先生的预期收益率后无法赎回，随后报警损失20,000余元。警方提示，陌生电话自称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不要轻信，务必核实身份，

手护安宁。银行卡的芯片也不能扫啊，民警火速上门打断屏幕共享，保住了老人的11万多元。游戏交易鲨鱼骗局专盯未成年人，详细情况我们待会儿和大家来说。请朋友刮子夜的推荐栏就有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浏览。别忘了点一个关注哦，成为我的好朋友。最下方的以往节目录音也欢迎大家时刻去关注一下。那如果想给我留言，就像老朋友一样进入第一个板块吧， Live 互动。小何，中午好呀，谢谢你带来的问候。我们的山里人也已经把互动问答题的答案发送过来了，真的有你们感觉很幸福啊。今天的互动问答题是，如果你的孙子或者孙女儿电话你说自己呢把人给打伤了，现在要给对方赔钱，否则就要被警察抓起来，而且还和你说啊，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爸妈啊，赶紧把钱转到指定账户上就行了。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 A. 宝贝孙子可不能被抓呀，赶紧转钱。 B. 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他爸妈。 C. 打孙子的手机核实一下，或者呢找他父母说一下这个情况。哪个答案是准确的？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快乐。

0: 凡是想教你挣钱的都是想挣你钱的，就像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股票投资大师，凡是让你看到他挣大钱的都是给你设套的，什么白马王子带你理财，最后全是人财两空。凡是告诉你有内部投资信息的，你绝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些所谓的理财大师内部平台全是骗局，凡是先跟你谈免费的都是套路最深的，送鸡蛋免费听课全是钓你上钩的饵。等你砸进去几万几十万，平台立马显示账户冻结，操作失误逼着你交解冻金税费，你越不铺路越亏，最后直接把你拉黑。更可恨的是，你看到的百万资产的余额就是骗子后台随意更改的一串数字罢了。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说说身边又发生了什么事儿。警察同志，我们家院子里有条蛇，我特别怕，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近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警务

0: 工作服务五中队就接到了咱们黄女士的报警，称一条又细又长的蛇闯入了他们家的院子里面了。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的民警韩生志迅速就赶到了现场，只见黄女士情急之下用水盆把这个蛇给盖住了，因为害怕呀，她也不敢挪动。民警呢安抚了黄女士紧张的情绪，并且仔细查看了黄女士手机当中拍摄的现场照片。通过花纹体态判断，这个蛇呢是常见的无毒三线蛇。随后呢，民警就连续联系小区的物业，找来长柄垃圾夹和蛇皮袋儿这样的一些工具，佩戴好防护手套，缓缓地掀开水盆。水盆一掀开，这个蛇就探起身子来，而且张大嘴巴。民警眼疾手快，精准地夹住了蛇的身子，快速把它放到蛇皮袋里面，扎紧袋口，顺利地消除了这个安全隐患。看着险情顺利地化解了，黄女士也是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连连向民警表达感谢。那事后呢，民警将这个抓捕的三线蛇带到了郊外适宜生存的区域放生去了，让它真正的回归大自然。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也想提醒大家，夏季蛇类活动呢增多，居家出行遇到蛇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自行的去抓捕驱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由我们的专业人员啊来妥善关注一下。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详细内容。近日呢，秦淮警务服务四中队的民警在常态化街面巡逻的过程当中，快速处置了一起群众突发疾病的险情，争分夺秒开展紧急救助，协助送医。当天呢，我们的执勤民警正在进行路面巡逻防控的工作，那么突然发现路边啊有一名男子状况异常。这名男子呢，面色苍白，身体虚弱，无法正常的站立行走，身体突发严重的不适。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啊，我们的民警呢也是快速上前，通过简短的询问得知，这个男子呢是自己独自外出的，然后在外出的途中呢就突感有一些不适了，伴随着心慌气短等等的症状，身边呢无人陪伴，一时呢也无法自行的去处理。民警第一时间啊做好现场的防护，引导这个男子呢就地平稳的休息，不断的安抚他紧张的情绪，让他调整呼吸，缓慢身体的状态，避免因为挪动不当加重病情。然后民警迅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那么精准地上报了现场的具体位置，男子的身体状况。等候救护车的期间，民警也是全程陪护在这个男子的身边，密切关注他的身体体征的变化。等救护车到达，民警积极地配合医护人员，协助他们平稳将患者抬上了救护车。同时民警也开展了核查工作，要找这名男子的身份啊。成功的核实了身份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他的家属，告诉他赶快到哪个医院去。由于民警发现的非常的及时，救助也很妥当，有效的避免了险情进一步的发生。事后呢，男子以及家属对于我们民警快速反应、果断处置、暖心救助的行为，也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0: 这两天啊，这个天气变化也挺大的，一会儿是下雨，一会儿今天这个太阳一出来呢，你就会发现气温就逐渐的上升了。我们年老体弱的，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外出一定要小心。那最好呢，有个家人陪伴，那是更好了。朋友陪伴也不错啊。而且有慢性疾病或者有一些突发疾病的患者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把你的急救药带在身边，这样呢，有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大家也好迅速的去帮助您。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说了协助我们的群众，再来说说啊，在近日呢，我们秦淮警务服务四中队啊，快速处置了一个幼童走失的警情。当天也是我们热心群众举报这个报警的，说路边有一个年幼的孩子，独自停留，不停地哭泣，身边也没人陪。疑似是和家人走失了。那么接到这个求助警情之后，我们值班民警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救助工作。到了现场之后呢，民警看到孩子是独自站在路边，因为和家人走失了嘛，内心很惶恐，所以不停地在哭。那么为了平复孩子的紧张情绪，民警尽量用最温柔的方式去舒缓他的情绪，但是孩子年纪小，表达能力也很有限，没有办法准确说出自己的家庭住址、爸爸妈妈的联系方式，包括姓名。民警立刻开展了搜索排查工作，一方面呢，对现场周边的商铺、过往的路人进行走访询问，搜集目击线索，另一方面呢，快速调取辖区周边的监控设备，逐帧回看画面，细致地梳理孩子行走的轨迹，全面锁定走失路线。最后啊，通过这个细致的线索和对比轨道发对比轨对比轨迹发现啊，这个家长是谁。家长也是心急如焚，他接到了派出所的这个民警打来的电话，立刻赶到了现场。看到孩子安然无恙，啊，情绪很平稳，这个孩子心中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民警仔细核查了孩子家长的身份信息，确认无误，把孩子安全交给家长了。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原因，这孩子走失了，我们要告诉大家两点。第一点就是，您的孩子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外头，只要他是个小小孩，你就要保证他一定是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的，明白了吗？是视线范围之内的。为什么有很多孩子说我一个人偷偷从家里跑出来了？因为他即使在家里面，家长都没有关注他。门一开，孩子走了，等警察找到家长了，家长。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四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行难清。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金陵之声，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今天我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哦，朋友们啊，真的很多朋友都在积极的进行答题，我也要感谢到大家。我们今天的互动问答题是：如果你的孙子或者孙女儿用固定电话联系你，说自己啊把别人给打伤了，现在要给对方赔钱，否则会被警察抓起来，要你千万不要告诉他的父母，赶紧把钱转到指定账户上，你应该怎么做？ A. 宝贝孙子可不能被抓，赶紧转钱。 B. 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他的父母。 C. 打孙子手机核实或者告诉他的父母。各位，正确答案应该是哪一个呢？

0: 欢迎大家发送答案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997锦屋室。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那么，我们要和大家说有一种游戏交易鲨鱼骗局。那这个骗局呢，专门针对什么呢？这个骗局专门是针对我们的未成年人的。接下来的时间，关系要和大家详细来说说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游戏交易鲨鱼骗局，专门盯着未成年人。
2: 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的鱼，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近期广东广州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网络诈骗团伙。
3: 上鱼丢鱼，这不是菜市场鱼贩的吆喝，不是钓鱼场的垂钓暗号，更不是朋友间的玩笑闲聊，而是网络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狩猎暗语。在这些诈骗分子眼里，防骗意识薄弱、喜爱游戏的未成年人被他们赤裸裸地称作鱼。每一句上鱼都是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阴谋。家住广州的中学生小雨，平日里喜欢玩网络游戏。不久前，他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高价收购游戏账号的广告，心动之下主动联系了对方。殊不知，这次联系让他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4: 骗子通过在各大社交平台、视频软件，比如抖音、快手，发布游戏账号交易的广告信息，等事主主动去询问游戏账号交易的时候呢，这伙骗子就通过筛选，专门挑这些未成年人下手，并以某平台交易更安全为由，引导他们到非正规的交易频道进行交易。
3: 小雨急于出手账号，对方声称平台交易更安全，能快速到账。他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链接，在所谓的平台上开始交易。随后，对方又以小雨信用分不足，需刷流水才能收款为由，诱导小雨偷偷拿出家长的手机进行多笔小额转账。
4: 嫌疑人会指引受害人在群里发送99199299金额不等的小额红包，以刷流水提高信用分为由，要求受害人不断地在群里发送红包，并生成一些支付宝支付码。
3: 懵懂的小雨完全被骗子的话术迷惑，根本不清楚刷流水的真正含义，更不知道自己的每一步操作都在将家里的钱财送入骗子手中。
4: 其实受害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用途的，但鉴于嫌疑人伪装成虚假交易平台的客服，甚至有同伙冒充成公检法等方式要求受害人进行刷流水，通过嫌疑人伪造的身份，就进一步获取了这些受害人的信任。
3: 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短短一个小时内，小雨先后转账多笔，直到家长查看手机账单时发现异常，反复追问之下，小雨才知道自己是被人骗了。而此时骗子早已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游戏账号没了，钱也打了水漂。接到小雨家长报案后，广州警方通过梳理发现，小雨的遭遇并非个例。警方通过跨区域协作，成功锁定了 这类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交易的诈骗手法，就是

0: 俗称的鲨鱼骗局。这些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只是手机和电脑，却让数十名未成年人接连上当受骗，涉案金额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掌握完整证据后，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分别前往嫌疑人家中实施抓捕，成功抓获15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作案用手机、电脑等一批涉案工具。
1: 那么这套鲨鱼骗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骗子是如何找到目标、设下圈套，最终将孩子的钱款洗劫一空的？接下来我们按照找鱼、杀鱼、开鱼三个步骤逐一拆解这套骗术。
0: 第一步，找鱼，即引流物色目标。嫌疑人在短视频平台和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或低价出售游戏账号、装备的虚假广告，一旦有未成年人主动咨询，就被他们重点锁定。
2: 就是那种找那种卖家的，然后在社交媒体平台，然后的话就是找他们卖东西嘛，他们出装备。
0: 第二步，鲨鱼，即设套诱导。骗子会将被害人引导至自己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页面设计与正规平台高度相似，足以以假乱真。随后骗子伪装成平台客服，用固定话术获取信任，引导被害人安装屏幕共享软件。
3: 虚假的二手交易平台和官方并无区别，这样就获取到受害人的信任，便引导受害人安装屏幕共享的软件。
0: 一旦开启屏幕共享，被害人的手机操作界面就完全暴露，骗子趁机套取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甚至诱导被害人生成收付款二维码，由同伙立即领取资金。
3: 嫌疑人通过微信、支付宝指引受害人生成收付款二维码，转账码一旦生成后，在24小时内有一个领取期限，嫌疑人便指引受害人将此截图转给自己的同伙，由同伙代为领取，之后进行分发收益。
0: 第三步，开鱼，即兑现洗钱。骗子编造信用积分不足、需要刷流水才能收款等谎言，引导被害人生成小额红包，进行多笔小额转账，降低其警惕心。许多未成年人根本不了解刷流水的含义，在骗子的恐吓下，甚至会偷偷使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操作，最终导致家庭财产遭受更大损失。
3: 受害事主在8到18岁这个年龄段呢，他是没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在听到嫌疑人的一些威胁恐吓呢，他们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辨别真假的。这个团伙呢是作案手法非常隐蔽，在每次骗取完一个受害事主之后呢，就会将所有的转账记录啊、短信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都要求受害事主进行删除。那么在一定时间内呢，受害事主和受害的家长都是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发现自己受损的。
0: 经警方核查，本案被害人年龄大多在8到18岁之间，每人被骗金额在300元到2万元不等。目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广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这起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骗局，其实说到底和杀猪盘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本质没有区别，都是抓住了被害人的心理弱点精心设套。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及时关注孩子的网络行为，加强对孩子的网络安全。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0: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

0: 身边。关心警卫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午间的11: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把这个答案先公布一下，大家一起来听听你的答案准确吗？如果你的孙子或者孙女儿用电话联系你，说自己啊被人打，把别人打伤了，现在要给对方赔钱，否则就要被警察给抓起来，还跟你说千万不要告诉我爸妈哦，赶紧把钱转到指定账户上，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呀？A. 宝贝孙子可不能被抓，赶紧转钱。 B. 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要告诉他爸妈呀。 C. 打孙子电话我核实一下真假呀，或者问问他爸妈这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儿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啊，一定要就是眼见为实啊，耳听还为虚，有的时候对吧，打个电话，打孙子的电话，哎，真实电话，或者找他的父母问问详细情况啊，不要怕孙子挨父母骂等等的。有的时候诈骗分子就是抓住老年人的这种护孙心切的这种心态哦，大家一定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我说过的就是只要是陌生人给你打电话，哎，他说是你孙子就是孙子了吗？对吧，我们打个电话核实一下，然后只要谈及到和钱财有关的，我们就三思而后行。你不太明白自己怎么做，那你现在拨打电话84652997，我来告诉你，或者呢节目结束了你就拨打96110啊，24小时为大家开通的电话96110，好不好？千万不要急着先转账。

0: 卡内的11万多元。警方再次提醒大家，什么叫屏幕共享？屏幕共享就是共享你的钱包，你愿意吗？一旦开启，就等于直接把手机的控制权交给骗子了，而扫描银行卡芯片则会直接泄露银行卡核心信息，给骗子可乘之机。所有正规平台的客服工作人员绝对不会要求你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要求你扫描银行卡芯片。遇到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扫描银行卡、提供验证码等情况的，要直接拒绝，立即挂断电话，必要的时候及时拨打110求助，切莫因为一时疏忽造成财产的损失。
1: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唐僧的扮演者徐少华。我和南京警方提醒您，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但是刷单返利全是骗人的鬼话。西游妖精美如花，谈情说爱全是假，婚姻诈骗套路深，莫被骗心又骗财，取经之路艰难，诈骗之妖亦多，不听不信不转账，方能保平安。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回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了。近日呢，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则案例。2025年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张某呢扫码支付了40元，和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各自刮开。张某呢没有中奖，古某中得100万奖金。在现场，彩票站告知需持身份证兑奖。古某送张某回家之后，自行兑得奖金80万元，因为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并且呢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及彩票费用，张某未收。然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及利息。对于原告的占有返还请求，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占有返还请求权，它需要满足3个要件。请求权主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本案中，双方呢是朋友关系，消费过程当中存在相互请客的特征，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违法性特征。那么就彩票的权利归属而言，购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购买的是中奖机会，开奖前每张彩票中奖概率平等。张某付款40元购买2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未予以制止，那就视为将中奖机会是赠与古某。古某中奖之后，张某未当场提出异议，进一步印证其认可该权利的归属。综上，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当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2: 是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反诈民警介绍啊，此类诈骗呢往往是隐藏在网络平台的评论区，或者是街头派发的小卡片上。
3: 市民王先生在浏览某社交平台时，看到了评论区里的一条网络链接，发送人说可以提供线下交友服务。
4: 出于好奇，王先生点击了该链接，然后就按照了对方的指示挑选了几个心仪的对象。
3: 这时客服告诉王先生可以充值会员，会员等级越高，享受的服务也会越好，而且在平台的消费也能有对应的折扣。
4: 但是呢，充值到钻石等级以后，对方说想要获得自己前面充值的返利呢，还得继续往里充值。这时候王先生感觉不对劲儿了，想要对方提供他这个承诺的会员服务，对方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提供服务。
3: 就这样，因为网络同城交友，王先生被骗。同样被骗的还有市民李先生，引诱李先生掉进陷阱的是一张小小的卡片。
4: 李先生他在回家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车窗上别了一个小卡片，上面呢写的是可以提供同城交友服务，就扫描了上面的二维码访问了这个网站。这网站里边呢有客服说可以充值会员。

0: 提供优质的那个异性的线下交友服务。
1: 在客服的引导下，李先生交纳了相应费用。这时客服向李先生介绍了一份赚钱的工作，称为指定主播直播打赏，可在返还本金的同时获得一部分利润。李先生在对方的诱导下多次向主播进行打赏投票，当李先生想提现时，对方却称操作失误，需交纳解冻费。这时李先生才发觉不对劲，至此李先生共计被骗56万多元。
2: 我们注意到李先生被骗56万元的开端呢，始于一张插在车窗上的小卡片。那么说到这种小卡片呢，估计啊很多人啊都见过，有的是商场超市门口的派发人员手对手递过来的，而有的呢则是别在汽车的侧窗上。需要提醒您的是呢，这些小卡片上的二维码或者是网络链接要谨慎登录。
3: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永顺路道路停车位，星期一 A8 团队代号 L 一二三。
4: 这段视频是张贴小广告的人自己用手机录制的一段视频，每贴一张小广告都会挣几毛钱。去录制这个视频，为了记录打卡自己今天张贴了多少张小广告，好跟自己的商家去结算。
1: 据民警介绍，这些违法人员往往选择凌晨时分，随机挑选停放车辆较多的小区进行张贴，完成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现场。几天前，北京通州警方就在防控工作中发现了一名贴小卡片的男子。
4: 他就是手持手机正在小区里找贴小广告的车辆，他左顾右盼，然后走到一辆车这儿，然后贴在这车的后视镜，贴完之后他继续走，走到下一辆。
5: 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会和您关注到法国网球公开赛，中国选手王希雨顺利晋级32强，她也成为本届法网走得最远的中国女单选手，而王星瑜则是无缘32强。NBA 西部决赛第五场，雷霆在主场战胜马刺，拿到了赛点。那么你觉得在下一场的较量当中，马刺队能不能扳回一城呢？能不能让双方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那这一轮的系列赛会不会出现抢七大战呢？

0: 此外，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来关注到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消息哈。那各支国家队都在陆续的公布自己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的大名单。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荷兰队的情况哈。那荷兰队在很多球迷的心目当中都是被称之为是无冕之王。那你觉得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哈，你会看好荷兰队吗？你觉得荷兰队能够走到哪一步呢？除此之外，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中和您关注一下巴西队的相关的情况。那今天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4天的时间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去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荷兰队啊、巴西队啊、包括阿根廷队啊等等，那在此前我们也说过，根据 AI 的预测，那AI 是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啊、比对啊，他可能是比较看好西班牙队会最后捧杯。那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哪些球队更具有冠军相呢？现在其实很多人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觉得说也不能完全相信 AI 的这个预测哈，因为足球毕竟是圆的， AI 更多的是基于一些大数据的这种核算和考量。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球队他们的不同的气质，以及有些球队之间本身就是有一些相互克制的这种打法等等，所以足球是圆的，我觉得真的很难去预测哈。那所以只能说一说你自己心目当中可能会比较看好的球队。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您共同来了解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昨天在法网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金花王希雨在首盘5-4之后，对手巴布蒂斯特摔倒因伤退赛，这样呢，王希雨就打进了法网的32强，自2022美网之后再次晋级大满贯的32强，追平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也成为本届法网走得最远的中国女单选手。下一轮她将会对阵的是斯塔罗杜布采娃。这位选手呢是经过决胜盘抢食爆冷淘汰了莱巴金娜，而凭借这一场胜利哈，王希雨呢在晋级了32强之后呢，他已经收获了170个积分以及18.7万欧元的奖金，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第121位，目前已经提升了27位。此外，在昨天进行的另外一场女单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星瑜在比赛中遭遇到了争议性的判罚，最终以2-6、6-2和3-6不敌德国选手科尔帕奇，无缘32强。
3: 王星瑜的对手科帕奇现世界排名第95位，之前征战大满贯的单打最佳战绩仅为第二轮。首盘王星瑜总共出现了27次非受迫性失误，他在第4局和第6局相继被科帕奇破发，第7局王星瑜实现回破，继续顽强追分。不过这一盘主裁多次在下场查看球印后做出不利于王星瑜的判罚。在以2-6丢掉首盘后，王星瑜在第二盘提升了一发得分率并减少失误，他率先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以6-2扳回一盘，总比分战成1-1平。决胜盘两人连破带保，比分来到3-3平。转折出现在第8局，手握局点的王星瑜进攻失误送出破发点，尽管挽救了一个，但面对科帕奇一记高质量的反拍直线，王星瑜回球下网丢掉这局。最终他以3-6输掉决胜盘，总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第3轮。
4: 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他难打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当我想要施加压力的时候，他总能够比较巧妙地化解了这个压力，然后把这个场上局势再拖回比如说相持的这种情况当中。然后对我的话其实就跟上一场不太一样，因为上一场就是如果我想要打得快一点的话，对手他就想要打得比我更快，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可能不太需要去在一分当中反复的多次的这样的去就是占据了主动，然后又回到相持，然后再想办法再占据主动。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做得特别

0: 好的，就是在这一点上面。虽然他可能大的武器没有说像其他的选手那样那么厉害，就是他可能发球呀接发球比较一般，但是我觉得确实今天他在其他地方做的也很好，就是不单单的是说我自己打得不好或者说对手打得很好，我觉得是一个整体吧去看。
1: 另外呢，在昨天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双16/1决赛的赛场上，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1-18和21-19战胜对手晋级16强。此外，在男单的首轮比赛当中，翁虹洋以21-17和21-14战胜了李世峰，晋级16强。
2: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3: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4: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2: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各位可以继续的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你觉得在西部的决赛当中，在 NBA 西部的决赛当中，马刺和雷霆到底谁能够杀进最终的总决赛，和尼克斯

0: 点，所以下面的这一场比赛对于马刺来说就至关重要了。昨天在第五场的较量当中呢，雷霆是坐镇主场迎战马刺。全场比赛呢，雷霆状态火热，凭借整体的阵容优势和高强度的防守，最终他们以127-114击败了马刺，大比分3-2拿到了赛点。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雷霆有五个人得分上窗，其中呢，亚历山大砍下了32分和9次助攻。
1: 比赛开始后，马刺反客为主，尚帕尼连续得分帮助球队客场领先。雷霆在球迷的助威声中逐渐进入状态，卡鲁索依然有稳定的输出，依靠亚历山大首节最后时刻的连得5分，雷霆首节结束反超2分。第二节前半段两队比分紧咬，但后半段马刺进攻受阻，而雷霆这边全面开花，打出进攻高潮。单节雷霆砍下了40分，其中亚历山大单节贡献了12分，半场结束雷霆领先了11分。下半场文班亚马加强了内线进攻，但连续2次都被哈尔滕施泰因防住，雷霆趁机打出一波9-0，将优势扩大到20分。关键时刻文班亚马打3分成功，帮助球队稳住局面，马刺回敬了一波14-2，顽强地将比分追进。三节结束，马刺落后10分。最后一节马刺虽然没有放弃，但是关键时刻的失误失去了追进比分的机会，再加上麦凯恩外线的稳定发挥，最终五人得分上双的雷霆在主场127-114战胜马刺，大比分3-2领先，拿到了赛点。
0: 我们的球迷啊，听众河南建业说，依然是看好雷霆队可以拿下马刺晋级总决赛啊，但是总有一种预感告诉我说，双方可能会要打到抢七大战啊，很有可能，而且我相信联盟也是非常希望看到，马刺和雷霆能够打到抢七大战哈。好，我们的老听众了，蓝鲸黄老四，他说我前一段时间在社交平台看到了某位国足名宿的视频，他预测阿根廷会夺冠。哦，那如果阿根廷夺冠的话，那真的就是蝉联了哈。他说并且呢，从全方面的去分析了阿根廷可能夺冠的原因。他说我觉得吧，这分析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归根结底足球是圆的，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好说。确实是这样哈，因为就像我们说的，这个球队他可能整体实力不强，但他比如说哈，他就是踢某一种风格的球队，他特别有心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说，就是 AI 他的预测 ，AI 他的预测，他可能是从球员的构成，然后球队的打法，他是综合了很多大数据去分析的。但是你知道，足球比赛它毕竟不是算术题哈，所以 AI 预测的是西班牙可能会夺冠，但毫无疑问我觉得西班牙一定是夺冠热门球队，但是最后是不是西班牙队捧杯，我觉得真的是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啊。靓仔真亮也说，他说我感觉会进入到抢七大战哈，他说总冠军最终会在西部球队当中来产生。反正我觉得联盟肯定是看到这种情况，联盟肯定是希望能够打到抢七的。然后你想东部那边4-0就解决战斗了。红日留言说，婷姐上午好，在扬州打卡收听哈。他说我重点关注的是苏超盐城对扬州的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扬州队来说哈，就是全力以赴啊，碰上了这个目前积分排名第一的盐城队，那就一个字，拼嘛。靓仔说，我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我是看好法国队的啊，他是看好法国队。好，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2: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 让我们携手踏上这程

0: 音乐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1: 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协联决赛，英超的水晶宫对阵西甲的巴列卡诺，凭借着法国前锋马特塔在下半场第51分钟的进球，水晶宫1-0赢球捧杯，历史性的首夺欧战的冠军。水晶宫第一次参加欧战就一举夺魁，上一次有球队做到这一点还要追溯到遥远的1988年，当时是比利时的梅赫伦队。在英格兰此前也只有西汉姆联和纽卡斯尔联完成过这样的壮举。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荷兰队的情况。荷兰男足日前是公布了参加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的大名单，范戴克、德容、加格波等名将在列，包括了3名门将、7名后卫、9名中场和7名前锋。而德国转会市场网站也列出了球员身价一览，共计17人，身价不低于2500万欧元。身价最高的球员是利物浦的中场赫拉芬贝赫，球队的总身价达到了8.34亿欧元。本届世界杯，荷兰队和日本队、瑞典队、突尼斯队一起分在了 F 组。根据赛程，荷兰队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15号的凌晨迎来本届赛事的首秀，他们将会对阵日本队。都说荷兰队是无冕之王，那么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荷兰队会交出什么样的答卷呢？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在当地时间的5月27号，巴西队呢已经在训练基地集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一周的时候呢，这个巴西队就已经公布了他们的26人的大名单了。而在昨天这个训练基地集结的时候呢，内马尔早早的就已经抵达了训练基地，而且巴西队的主帅安切洛蒂还向内马尔送上了拥抱。
2: 当地时间5月27号，巴西队在位于特雷索波利斯的训练基地集结，内马尔早早的抵达，与卡塞米罗等老队友见面。而他和主教练安切洛蒂拥抱的一瞬间，不知道会让多少巴西球迷感慨和畅想。安切洛蒂执掌巴西队教鞭刚满1年，他充满人情味的执教风格也给巴西队构建了和谐的氛围。如今三八军团重新集结，正在向着阔别24年之久的大力神杯发起冲击。
1: 好，那么对于巴西队来说啊，真的是眨眼之间，感觉居然已经24年了哈。就是他们上一次捧起大力神杯还是在2002年，我相信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对于很多中国球迷来说一定是记忆非常深刻的，因为这是迄今为止哈中国队参加的唯一的一届世界杯的决赛阶段的比赛，所以那届比赛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印象很深刻啊。那巴西队是获得了冠军，所以时隔24年，哎，时隔24年，巴西队还能不能获得冠军呢？又一次捧起冠军的奖杯呢？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巴西队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的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球队呢？啊，老司机说了，说今年的阿根廷其实算不上热门球队，少了像迪玛利亚这样的王牌，而梅西呢也有小伤，所以相比上一届世界杯还是实力减弱了啊。这是之前我们一位球迷留言的，说这个好像看到了一位国足的名宿啊，这个预测说阿根廷队可能还会夺冠。黄老四说，他说其实啊，从我骨子里呢，我肯定还是希望亚洲球队可以夺冠的，创造亚洲奇迹啊。但是我觉得至少在这一届的美加墨的世界杯的赛场上，可能还是欧洲或者是美洲的这个球队哈，相对来讲可能还是占据上风一些。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像西班牙呀、葡萄牙呀、法国呀、这个巴西啊，还有球迷提到的阿根廷啊，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目前啊大家提到的啊，包括英格兰对吧？啊，都是大家提到的一些夺冠的热门球队。靓仔说，真的很想去看一看梅罗大战啊！我记得2002年的。

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在世界杯开赛之前，我们还曾经在节目中一起聊球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说哎呀，这个诸神黄昏啊，都觉得说是不是梅西和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哈，当时真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想到你看又过了四年啊， C 罗41岁，但是他依然还能够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当然了，可能和他巅峰时候相比啊，那一定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得看41岁一个职业球员在足球赛场上还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已经实属不易了。但是我在想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大概率，我觉得这次是真的大概率会是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吧，因为再过四年45岁，我总觉得可能会更难一些哈。所以呢很多人都说要看一看这个 C 罗能不能在自己的这个最后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能圆梦呢啊，因为梅西已经在卡塔尔圆梦了，那 C 罗此番能否在美加墨世界杯圆梦呢？而且绝代双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在同一场比赛当中正面交锋过，所以为什么球迷说很期待看到梅罗大战，因为这也可能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嘛。啊，老司机说，我个人现在是看好西班牙队的，这个，然后今年的英格兰队应该也是挺有意思的。英格兰今年壮士断腕啊，像福登、帕尔默这些高身价球星都没有被征召，图赫尔就这样解决了英格兰核心太多不知道围绕谁建队的问题，也许今年的英格兰队会有更好的凝聚力哈。所以英格兰今年，依然是被大家看作是夺冠的热门球队，啊，我们。在这个生动世界杯的专栏当中啊，世界杯的期间我们也会有生动世界杯的专栏，然后也会全程和您去关注世界杯。那最重要的就是，那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去看球哈，所以呢每天上午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就想和各位一起去聊聊球啊，聊一聊你看球的一些感受。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啊，就是生动世界杯的这个专栏当中，届时你希望听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当然，到时候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些世界杯这个就是生动世界杯专栏的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每天给大家准备一些小小的奖品哈。到时候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互动、来参与。那包括每天我们可能会列出一场比赛，然后让大家去做一些预测哈，做一些前瞻的分析等等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在节目中可以玩得开心。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各位说到的是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的单瓶装，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299或者是小露珠，或者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小露珠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仅要299块钱。重点来了哈，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微信，如果不添加的话呢就领不到专属的补贴，就不能以299的价格入手了，只能够按照原价购买。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节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的，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哈，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记住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你们在节目中的留言。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鹿小学分。

0: 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在1970年之后，他们也是足足等待了24年。1994年世界杯，他们结束了长达24年的冠军荒。对于一支习惯胜利的球队来说，长达24年的冠军荒确实
1: 才终于结束了。
3: 当35岁的梅西意志坚定，很可能是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向大力神杯发起冲击的时候，他的阿根廷队却遭遇不利开局，首战就爆冷输给沙特，这让次战同墨西哥队的比赛就变得至关重要。正是梅西在球队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他贡献一传一射锁定胜局，把阿根廷队推上了一条此后一路高歌猛进的光明大道。之后的8强战中，阿根廷迎来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敌，老冤家荷兰。在赛前，荷兰主帅范加尔在谈到梅西的时候说，他几乎很少参与球队的防守。这段话经过媒体的传播之后，又引发了一定的曲解，这无疑增加了这场生死之战剑拔弩张的气氛。比赛中双方多次爆发冲突，18黄1红，这也创造了世界杯单场黄牌纪录。更令人惊讶的是，梅西也一反平日温和内敛的形象。梅西在打入点球之后，故意跑到范加尔面前，做出了有些挑衅的庆祝动作，这是前阿根廷球星里克尔梅的标志性庆祝动作。当年里克尔梅在巴萨时就和范加尔矛盾重重，梅西此举既有为好友声援之心，也有回击范加尔对自己品头论足的含义。赛后梅西又一次来到范加尔面前，做出了闭嘴的手势，就连接受采访时他也对荷兰球员毫不留情地宣泄着愤怒的情绪。虽然说晋级之路上波折不断，但是这支阿根廷队众志成城的决心却从未有过分毫减弱。时隔8年，梅西终于又一次走进了世界杯决赛场，对他来说，这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战了。虽然压力巨大，但见惯了大场面的梅西依然心如止水，似乎在静待花开。这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经典之战，领先、绝平、帽子戏法，当然还有12码决战。当阿根廷队最后一个出场的蒙铁尔站上点球点时，梅西和队友并肩而立，喃喃自语。后来关于他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众说纷纭，更有很多唇语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却没有结果。看来这个答案只能由梅西自己来揭晓了。
6: A cachete que iba a patear, que lo meta, que no haga.
7: 我当时自言自语在对蒙铁尔说话，因为他马上要踢点球了。我说他一定能踢进，我们的苦难马上要结束了，就像我平常经常做的那样。我当时一直在向上天祈祷。
8: 你会看决赛回放吗？
7: 不，我不会看，我不会看决赛回放的。我看了很多关于决赛的总结集锦，还有我们获胜后人们庆祝的视频，但是决赛的正常视频我是不会再看的。
3: 梅西捧杯，这似乎是世界杯早已等待多年的最完美的结局。颁奖典礼上的他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样抱着大力神杯，爱不释手之情溢于言表。2022年，梅西的足球人生终于再无遗憾。从2006到2022，从19岁到35岁，从欧洲大陆到阿拉伯半岛，梅西一路追寻，终圆所梦。生活的原貌总是难以在童话中得到印证，可梅西童话的珍贵之处就在于足够真实，这也让他显得无比浪漫。19岁在德国，青涩稚嫩却足够经验带来的无限憧憬。23岁在南非，踌躇满志却最终颗粒无收，出场苦涩。27岁在巴西，最后时刻遭遇绝杀的崩溃与不甘，以及在31岁在俄罗斯那独木难支、不知未来路在何方的茫然。这期间还夹杂着他在2016年百年美洲杯决赛点球决战中踢飞点球后的自我怀疑与放弃，甚至一度宣布退出国家队，以及2019年美洲杯以红牌退场的狼狈。如果梅西与阿根廷国家队的故事在这当中任何一个时刻结束，这段讲述便不能称之为童话，而是落入世间一段段求而不得的故事大体相似的轨迹，成为世事无常的又一佐证。这个屡遭命运吊打的足球天才，在经历了国家队生涯曲折离奇的一幕幕之后，再次告诉世人，坚持和忍耐仍旧可贵。哪怕不是所有人都能逆天改命，很多时候能经受得住命运的考验，也就赢了。当然，梅西的坚守没有落空，他在35岁的年纪，让故事从残酷走向了浪漫，最终得偿所愿，怀抱大力神杯。在卡塔尔世界杯夺冠后，梅西写道，从格兰多利，也就是他的第一家俱乐部，到卡塔尔世界杯，我花了30多年的时间。30多年里，足球带给我很多欢乐和悲伤。我一直有一个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我不停地尝试，即使我知道这有可能永远不会实现。那一刻，他与当年在阿根廷罗萨里奥那个用进球向教练换取曲奇饼干的男孩别无二致，奋力奔跑，把脚下的皮球一次又一次送进球门，然后等待着那块饼干。如果没有等到，那就把这个过程再重复一次。梅西用自己的经历诠释着真实世界里仍旧鲜活着的英雄梦想。而如果时间能够倒流，今天的梅西又会对20多年前初出茅庐的自己说些什么呢？
1: Que va a tener un camino, es una profesión.
2: 我会说，你会拥有美妙的职业生涯，尽管会有很多艰难的时刻，你都要永远坚强，要去战胜困难，而且永远都不要放弃梦想，因为最后你会梦想成真的。你的未来无比美好，就像一部结局美好的电影。
0: 所以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梅西圆梦了。那作为绝代双骄的另一位，那就是 C 罗。今年已经41岁的 C 罗，这极有可能就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所以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 C 罗能否圆梦也是一大看点。而且39岁的梅西和41岁的 C 罗，这两位传奇会以怎样的答卷告别世界杯呢？我想这一定会成为大家届时会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哈。我们也会在节目中着重的去关注到梅西和 C 罗啊，尤其是阿根廷队还有葡萄牙队啊，他们各自的这个表现的情况。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啊，大家也分别说了自己这个心目中的一些夺冠的热门球队，无外乎还是巴西、阿根廷、这个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英格兰啊，包括刚刚有一位荷兰的球迷哈，说虽然荷兰被人们称之为无冕之王，但是足球是圆的，也许今年的美加墨一切皆有可能。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路线呢是再次升级，会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会有4钻酒店

住宿包含了青海的特色美食。那当然这一路上你还可以欣赏到很多青海的特色的美景哈，赶紧拨打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另外呢，大家问到的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也都已经全新上线哈，你可以继续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好的，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再一次谢谢各位在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呢是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在天下体坛。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咱们不用出兵啊。刘备一听，你可够冷血的。不是，诸葛先生，那哪行啊？啊，曹操真要把江东打过来，那咱们荆襄九郡也吃紧呢。我让曹操绝不敢正视江东，我让他连人马都发不出来。哦，先生，您给曹操下蛊了吗？什么叫下蛊了呀？我哪有那能耐呀？不是，那先生您有何高见？您呢，给西凉马超写封书信，曹操最近害死了马腾将军，马超一定要报复仇，接着您的信，他一定要立刻起兵，如果西凉一动兵，曹操就没时间出来了，他也就不敢动了，我们呢，嘿，绝对能保江东高枕无忧啊。当然你也可以写信告诉孙权将军，让他不必担忧，曹操不来则已，如果来了，我荆襄人马定会出兵抵挡，让他不必担心。哦，刘备一听这办法真好啊，当即写了两封信，一封发往江东，一封就送到马超这儿来了。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西凉这儿，马超、韩遂兵合一处，20万大军浩浩荡荡是杀奔许昌，前边派了五路先锋，第一路先锋官侯玄、程银，第二路先锋官李堪、张衡，第三路先锋官是梁兴、程颐，第四路先锋官是马延、杨球，第五路先锋官是庞德、庞令令。大将庞德，呵，这个长相都吓死人了，书中代言啊，生就了一张鸳鸯脸，不是说这个脸充满着爱意啊，一说鸳鸯就好家伙了，就充满着爱啊，感觉都是粉红泡泡，不是那个，哈哈，上半拉脸啊，沙黄沙黄的，下半拉脸，煞白煞白的，哈，哎呦，一双眉毛，好家伙了，斜插进鬓角，这两只大眼睛，黑眼珠黄，白眼珠青，这色儿都乱了都啊！您大概能 get 到这个点吧？啊，狮子鼻，血盆口，大耳山峰，头戴青铜狮子盔，身穿青铜荷叶甲，内穿紫袍，胯下追风玉狮子。说是狮子，不是说骑狮子，好家伙了，赶上封神榜了那个啊，不是啊，这匹马叫玉狮子，手提九耳八环象鼻子大刀，而且他那个刀尖跟其他人刀尖不一样，挺老长，还往回卷着。两军打仗的时候啊，这个刀尖离敌人比如说还有一尺多远吧，根本够不着，庞德这个刀就能够上，好家伙，一秃噜一下子那刀尖就伸过来了，就能置对方于死地啊。庞德率领着先锋人马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长驱直入，一路上过关斩将，所向披靡，人马是直抵长安。呵，可把这长安守将给吓坏了。书中代言，此时此刻长安守将是谁呢？钟繇。那原来这个长安呢，不是钟繇在这守着，谁呀？徐庶。啊，曹操赤壁之战的时候，不是庞统献连环计，给徐庶顺道出了个主意吗？让徐庶早日脱身离开曹营。当时就造了个谣言啊，说西凉马腾要进兵，他亲自跟曹操这儿讨令啊。曹操认为徐庶不错啊，来到我这儿一言不发，现在主动给我请令啊，领人马镇守长安，多美的哼！曹操就把人马给他了。那么徐庶带兵来长安住了些日子，人家西凉根本没动兵。说实在的啊，就是当时西凉马腾发兵来，徐庶也不会抵挡，他根本就不想给曹操干活啊。现在一看西凉没什么动静，徐庶一想，我在这干嘛呀？我真给你曹操看家呀，算了吧，拜拜了您嘞，我早就跟刘皇叔说了，别看我身在曹营，可是我心在汉，终生不献一谋，我连个主意都不给你出，还给你看家，干脆请病假。徐庶请个长期病假回家了啊，所以长安这儿才换的钟繇。那么这个钟繇一听，马超、韩遂兵合一处，西凉人马20万，好家伙，先锋官是大将庞德，哎呀呀呀呀呀，可把这钟繇紧张坏了。钟繇原著里边就是一小老头啊，是个有点武艺的小文官，这还有什么起子，对不对？什么也干不了，赶紧吧，

0: 搬救兵吧。一方面赶快啊写信禀告许都的曹操，另一方面吩咐人严守城池，不许出城。手下文官武将这么一听，中将军，那也太窝囊了啊！西凉兵马来了，咱们这么大的长安，怎么也得抵挡一阵呢？是不是？实在不行，拿肉夹馍拽他呀！有这样的吗？啊，好家伙，拿胡辣汤烫他，那也不行啊！啊，不然这玩意儿太长西凉的威风，灭咱们丞相的锐气。这你行吧？嗯，钟繇没什么主意，抵挡一阵吧，等明天再看看吧。第二天一早，探马来报庞德城下讨战。钟繇一听，好，抵挡吧，率领着3000人马就杀出了城池。两军对垒，钟繇瞪俩眼睛一看庞德这长相，吁，大脖子后边直冒冷气。我能打过他吗？嗯，你想这个问题就多余，哈哈，这话没法说出口，想就不对。庞德多猛啊！哎呦，在马上是威风凛凛的，好家伙的，这战马再一撒欢，手里边拖这象鼻子大刀，好家伙，跟天神降临了一番呢，在马上是哇哇怪叫，来呀，你们长安的守将，赶紧马前受死，让你家庞德将军好好看看，你们长安有没有高手，有没有名将。哼，要不就一个个把自己捆好了，赶紧马前受降，不然的话，我可要杀进长安，是大开杀戒。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量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

0: 诀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受到之前事故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反方向就是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并且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东以及宜兴东路段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时间到了5月28号周四下午的15:3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

0: 调频锁定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来关注一下旅行天气哦，这是最近连日雨水终于收尾了，我们江苏呢迎来晴好的天气，眼下啊，在我国的南方也正在经历着今年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的天气，那不少地方已经提前开启了盛夏模式，所以在网络上也看到网友在吐槽，哇，这夏天才刚开始啊，怎么就已经热红温了。未来三天呢，我们江苏是以云系变化为主的，最高气温29度，那体感来看是非常偏闷的，所以提醒各位哈，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记得多喝水。那即将到来的周末两天天气呢非常晴好，也特别适合洗车晾晒出游，当然随着阳光的回归，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比较高的，也提醒各位哈，在午间尽量避免出门。这样的一个闷热天气，我就想到此刻我的搭档憨憨老师，哇，他所在的地方那有着中国夏都的美誉，夏天的平均温度也只有21度，今天早上我看他直播的时候，哇，他竟然在室外哈，顶着太阳然后穿了个长袖的外套，微风吹过怎么感觉还有点发冷啊，这样的一个好地方就在青海。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房车电台融媒直播第4季再度开启了，12场融媒专场直播也即将进入到尾声，憨憨带各位来探索大美青海。他今天哎呀，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天朗气清啊，而且还乘船游览了当地的风光，还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奇景，我们赶紧连线到我的搭档憨憨老师。憨憨你好。
1: 啊，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好。哎，我是憨憨啊。今天早上呢，我们就在山中水源大美青海的龙阳峡景区为大家做线上直播。当时呢，海拔是2600米，然后最关键的是呢，当地的那个气温啊，早上呢只有7度，所以我穿的是薄的羽绒服，你知道吧？但是秋裤我都没穿上，然后我就有点后悔了，我觉得哇，好冷啊。真的很
0: 哇，这个温度怪不得我看到你们弹幕里面好多人在说，没想到这青海这两天感觉还降温了呢，是不是？
1: 对，因为青海呢这两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它是下雨了啊。那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青海，如果你来过啊，就是海南藏族自治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来做了这个直播龙阳峡啊，大家呢也应该是相对比较熟悉啊，通过我们近几年的一些这个介绍，
0: 对对对，
1: 国家的这个 4A 级的旅游景区也是以万里黄河第一坝为核心啊，因为有龙阳峡的大水坝嘛，那是在三峡还有葛洲坝还没有建之前，在1976年就已经动工了，历时13年，在1989年的时候呢，那正式的把龙阳峡的这个水坝啊正式的建成，所以呢来到这里是集峡谷观光、冰水休闲、地质探奇和工业遗存体验于一体，而且这里还被誉为中国的科罗拉多的大峡谷啊。
0: 嗯，所以今天早上看你直播的时候，你是不是正好要乘那个快艇啊去游览峡谷风光？
1: 对，然后呢给我们的朋友做了一个展示，因为景区整个都是沿黄河河谷分布的，它面积也挺大的，是达到了860平方公里，所以串联起了像龙阳大峡谷、龙阳湖、土陵地质公园，包括龙阳峡镇的四大板块，所以这里呢拥有着壮丽的自然和人文的景观，给大家带来的是叹为观止的感受。然后最关键的是龙阳峡大坝，我想多说两句啊，最大的那个坝高178米，所以曾经创下我们亚洲最大的大坝、中国最大人工湖等等一些多项记录，当然也是黄河流域啊，像防洪啊、发电啊、灌溉的一个核心的工程。那现在来到我们的龙阳峡，你可以体验到游船啊、龙阳湖、栈道的徒步，包括还有攀岩，还有峡谷漂流等等。然后最关键的是呢，来到这里啊，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嗯，
1: 我相信朗朗之前自己也是品尝过的。龙阳峡它是冷水湖嘛，那黄河的水在这里特别清，所以里面有三文鱼、有红鳟。哇，爱吃鱼的朋友，你看来到这里真的三文鱼自由。我们中午还吃了三文鱼的炕锅，哎，
0: 怎么样？
1: 特色的美食。
0: 哎，
1: 特别细嫩，
0: 那边的三文鱼真的是达到畅吃，对不对？就是丝毫吃起来不心疼，因为它价格就远远比我们江苏要便宜很多。
1: 对，便宜很多。然后呢从观景台出发，你沿着栈道徒步，然后呢你就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峡谷它的这个成熟的状态，包括啊跟水电站的一些历史。而当下呢现在当地已经开始大范围的利用光伏，对光和水共同发电，也是造就了我们大西北的这个每天晚上你就发现灯火通明啊，这个都是从我们
0: 用电也不心疼，水光互补，这也是国家级的项目在龙阳峡。哎，我也

0: 考考涵涵，你今天是坐了这个快艇游览峡谷风光，你有没有在那儿看到两个一级保护动物？你知道是哪两个吗？
1: 啊，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我们的岩羊，
0: 对，还有一个是金雕，
1: 对，另外金雕啊，那金雕告诉大家，哇，它真的是那个造型啊，现场啊，那说实话啊，这个金雕是比较厉害的，虽然在天上飞的那个大雕，但是它有的时候还来夺一夺这个岩羊，岩羊还成为它的一个美味，你知道吧？
0: 你想想，那个羊它再小，它肯定那个重量还是在那儿的。所以金雕，我当时听工作人员介绍说，它的臂展可能有一两米哦，就是其实如果飞到我们面前会非常吓人。
1: 是的，那而且呢，关键是来到我们的龙岩峡地区啊，它还有非常棒的文创产品，像你刚刚介绍的这个金雕，而现在做成了可爱的这个布偶的玩具，包括岩羊的一些系列的这个文创，像比方说画呀。萌宠啊，然后包括啊这个当地的一些书籍，就是为什么是青海等等，大家都是可以用通过他们来更加的了解一下我们的青海当地的生态，我们的旅行，我们的环境啊，很棒的。
0: 我今天看到直播的时候正好听到你做出了一句感叹，你说没想到在这儿黄河水竟然是绿色的，哎，是不是对你来说那个冲击力也是蛮强的？
1: 对啊，说到黄河，那可能大多数朋友都觉得黄河黄河嘛，它肯定有黄色的，
0: 浑浊，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带着泥沙，然后一路向前奔涌。但是没想到在青海吧，是青海就是我们黄头的黄河的源头，所以特别的清啊，特别的那个水啊，你甚至于看呢还能。它有点透底，只不过那个我们今天在的这个峡谷呢，因为它是比较的幽深啊，那最深的啊那个黄河水大约是离我们的地面有200米之深，所以这个还真的是需要，如果游泳健将啊，就是水平比较高的话，可以来挑战一下。因为从去年开始吧，我们当地呢还举办了一个叫横跨龙阳湖的游泳比赛，这叫环龙阳湖的马拉松的游泳接力赛。它不是一次性的横跨，而是环湖然后横渡，那么属于我们中国青海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的这个收官，每年的8到9月份呢就会在我们的共和龙阳峡里面现场举办。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龙阳峡要参加三大比赛的项目，你看有10公里的马拉松的接力赛，然后呢要4人接力环湖进水海拔最高的公开水域的马拉松，哎，那大家还可以挑战。你看我们有男女组别，大众的一个竞技的主力，所以各位啊把身体练练好，然后呢来到2500米的这个海拔，你就可以来比拼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身体哦。其实进入那个水里面你会感觉到就最热的时候当地的那个水温大概是15度左右，所以还是要准备一些防寒的胶衣，然后呢靠自己的这个能力来渡过龙阳峡进行一个人类的极限挑战。
0: 真的，大家不要觉得青海好像是在大西北，其实青海每一年举办很多国际性的赛事，像刚刚说的还有青海湖每年的环湖的自行车赛，那都是国外友人来争相参与的。还有就是你刚提到的，哇，这是沿着龙阳湖进行马拉松式的游泳，哎，那是不是可以边游边喝啊？因为据说龙阳湖的那个水是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的。
1: 对，在国家2级的饮用水，其实哎，对啊，
0: 干净啊，
1: 所以来到当地哦，那赶紧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体验一下。另外，刚才不是给大家介绍了吗？我们的这个龙阳峡的这个水电站啊，它现在每年啊大概是85万千瓦，所以用水电呢调节这个光伏，然后也输出稳定的绿色电源，然后也减少我们的碳排放。所以我觉得青海在这方面也是走在了全国的先列啊。
0: 很多人啊在路过这个坐飞机路过青海的时候，会看到青海的地上远远的看着就有一个很强的光柱，一个光点，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你知道网上有好多人发图说这是在青海，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其实那个就是康安老师刚说的，就光伏发电站，它会有一个很强的光伏塔。其实你今天在龙阳峡水坝的时候，应该会看到远远的有个特别强的光点。
1: 对，早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就有了。所以每天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青海的那个白天的时光特别长，而且光照非常的充分
0: 啊。
1: 大家从早上5、6点钟这里天亮，一直到晚上，现在这个季节是到了晚上大概8点半之后，天才渐渐的黑暗下去。所以光伏源在我们这里的利用啊，真的是很棒。
0: 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开的新能源车啊，哪怕是在我们江苏的充电站充的电，有可能就是从青海，就是从韩安所在的龙阳峡输送过来的呢。
1: 是的，所以欢迎大家来啊，这里有中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之称啊，也是我们的4A级景区。来到这里感受到什么？感受到高峡、平湖、大坝，还有土林，包括三文鱼，都是可以在这里达到三文鱼自由的一种快乐状态啊。
0: 哈，你今天中午吃三文鱼的时候是不是在那个龙阳峡小镇啊？
1: 对，就在龙阳峡小镇里面。

0: 哇，那个地方我记忆太深了。对对对，
1: 是是
0: 那个我连在那吃了3年的三文鱼，那个地方其实也是个时光小镇哦。
1: 对，时光小镇呢，然后他们当地的厨师啊，精心的研究三文鱼的各种吃法，据说哈、啊，那个最多的吃法已经达到了50多种。
0: 哦，三文鱼宴
1: 来品尝。对，
0: 我们有一年带着江苏广播的听众，就是去到龙阳峡，就带着我们的听众在那品尝了就三文鱼的全鱼宴，很多江苏听众回来之后都惊呼啊，说啊，三文鱼还能有这样的吃法？这一次
1: 油煎呐、啊，苦炕啊、哎，然后还做鱼汤啊，都是非常的鲜美。嗯，
0: 韩老师这会儿是在路上，是不是已经从龙阳峡出发，要前往你的这个下一个目的地了？
1: 来，我现在告诉各位，现在我此时所在的这个海拔呢是3500多的，
0: 攀升了。
1: 青海湖景区，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在这里呢给大家做这个现场的直播。刚才3500米呢，也是青海湖当地最好的一个酒店，观看青海湖应该是一览无余的观湖酒店。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正在进行这个采线，为明天的直播呢做一些好的准备啊。
0: 太好了，所以明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美青海湖的现场直播。
1: 对的，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期待一下。而且呢，昨天啊，青海湖这里还下雨了，所以这个视线呢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此刻阳光灿烂，然后我就觉得待会儿水势啊，可能慢慢的也分散开了。哎，我可以把我刚才啊手机随机拍的青海湖的这个几张照片、啊、发给朗朗，我们待会儿也会发到大蓝鲸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先睹为快。来到青海，青海湖那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啊。
0: 那肯定，青海名字来源就是因为青海湖。哎，还一会儿也可以去湖边去。喂海鸥，感受一下被海鸥叼帽子的那种惊险哦。
1: 对的，我妈来找一下那个干粮啊，也带着好好的喂给他们吃一吃，对不对？
0: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明天韩寒老师在青海湖的直播。各位哈，如果想要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美青海，此刻呢也可以提前关注抖音账号老刘游记，还有视频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江苏交通广播网，两种视频直播的方式各位可以任意选择。那如果此刻听到这里啊，对大美青海有一种向往，哎呀，就是满身的这种感觉，想要冲到青海去感受一下那边的风，感受一下那边的海拔，感受一下青海的美食。此刻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071011。从韩老师发来的照片看，哇，青海今天天气真的不错。他说刚刚是阴天，还下了一会儿雨，这一会儿就已经转晴了，蓝天白云立马呈现眼前。青海天气就这样，因为它的海拔在这儿，青海湖呢比较高，要3000多了。它的省会西宁是2000多的海拔，所以青海经常天气说变就变。当地人就说嘛，青海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是冬季，一个是大约在冬季。夏天呢，就是绝对避暑的好去处了，对啊，所以我们江苏的游客就是喜欢夏天去青海，去看看那边的山湖，吹吹风，哎呀，然后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牦牛肉和青海的产的三文鱼。4000071011，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就可以来解锁我们大美青海发现之旅的详情了。我跟各位在介绍青海行程的同时，我们的江苏的游客哈，正在青海在开启他们的青海发现之旅。这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呢刚刚把首发团的江苏游客输送到了青海。那这一次我们不仅仅是做的青海旅行，更是做的青甘大环线。因为第一年我们做青海的时候，当时哎呀，就是确实哈，因为青海美的地方太多了，我们的这个主理人呢刘磊又比较实在，就觉得就是青海一地那都不够玩啊，所以我们把青海做得很满很丰富。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有很多江苏游客说，哎呀，其实去一趟大西北，哎呀，这2000-3000公里啊，对于我们江苏人来说也不容易的，那为什么不把甘肃也加进去呢？所以今年开启我们就是做的青甘环线了，就满足大家的需求，哎，有求必应。那既然去了一趟青海，我们把旁边甘肃最精华的也转一转，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哎呀，还有张掖青甘环线，4000071011。这是我们这个大美青海包括西北的一些行程。那如果各位哈说，哎呀，其实江苏有很多的地方我们还没玩够呢，都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江苏还有很多的宝藏城市啊，比如说省会南京。到现在我相信很多省内的小伙伴来南京也只会去中山风景区，去夫子庙、玄武湖，顶多再有个鸡鸣寺、老门东。最近我在做南京的文旅的视频系列哈，有南京的名人故居，还有南京一些不为游客所熟知但是本地人有着浓郁的生活记忆的小街小巷，那已经发布到第8期了。各位呢也可以打开抖音、小红书、视频号这三个平台哈，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今天要发布的是大师系列杨廷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他是跟梁思成齐名的中国建筑四杰，非常传奇的一位人物。半座金陵城可以说都是由杨老先生建筑设计的，有大家熟悉的音乐台对吧，现在是南京最网红的打卡点。我去拍摄的时候早上8点多音乐台都挤满了人，都是来看鸽子喂鸽子的，我一度有点感慨，我说这是大家晚上都住在中山没下去吗？

因为太火了，太火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大华戏院，这是很多老南京人可能第一次约会啊，跟对象就是在大华戏院，这也是民国首都留下来的唯一一个戏院。当年开业的时候，梅兰芳在大华是演过《霸王别姬》，造成南京万人空巷啊，就半个南京城的人都抢票来大华，要么进影院去看，要么在影院门口，就为了能够一睹梅兰芳的风采。大华戏院，除此之外呢，还有南京的中央体育场。当时中央体育场的建立是为了中国能办一场属于自己的奥运会，当然这个愿望在之后北京实现了。但是呢，中央体育场到现在哈，不仅仅是作为南京体育学院的这个存在一部分，还有也举办一些正规的比赛赛事的。你看90多年的时间了，到现在还在正常使用。杨廷宝一位建筑师设计了半座南京城。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南京城诸如此类的一些故事、宝藏打卡地，都可以关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主持人朗朗南京，关注起来哈，各位，主持人朗朗南京，抖音视频号、小红书都可以搜索。

0: 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先来关注一下哈，这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已经完成了为期12天试航任务并靠港。那在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包括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包括救助艇释放等等核心难点的项目验收。那也是爱达花城号计划哈，在11月份正式交付运营。交付之后呢，将会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它的首航季，以后可以坐着国产大邮轮去到更远的地方了。接下来我们关注回省内，这是在无锡，也是昨天梅兰芳文化城市客厅揭牌仪式在无锡的博公岛风景区山水颂餐厅正式举行。无锡又添了一处文化新地标。其实梅兰芳跟无锡是颇有渊源的，他的祖母就是无锡籍。1953年的时候，年近六旬的梅兰芳率领他的京剧团在无锡市人民大会堂连演11天，那这也是无锡戏剧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那除了梅兰芳的文化城市客厅之外，还会在无锡多处来创新打造戏曲艺术、书画文化、美食生活等等哈一系列主题的梅兰芳文化生活主题分区，也是全方位的去展示梅兰芳的艺术成就，把国粹艺术、家国文化、生活美学融为一体，可以让普通的市民游客都能深切感受到无锡梅兰芳文化的魅力。最近呢，网上有个关于爬山的热搜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这是5月22号有一则网帖，玉龙雪山栈道上的个性化标语，爬个玉龙雪山怎么也要被贬低嘲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它的标语哈，就在爬山的这个步道楼梯的这个立面上面，很多的标语，比如说像是什么菜就多练，还没放弃，真倔你都喘成什么样了，类似于这样的标语特别的多。那这部分标语呢，因为它这种声音哈，质疑的声音，包括让很多游客感觉到有被嘲讽的，心里面很不舒服。一夜之间，这些标语在玉龙山上就已经拆除了。那玉龙雪山的游客中心工作人员已经确认不会再贴原有风格的标语。玉龙雪山其实是不同于其他山的，如果大家曾去打卡过的话哈，应该知道很多人这一路边吸氧边攀登其实非常困难，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成的，也要考虑自己的身体情况，是顶着高原反应在挑战自我。那无论游客是因为身体不适中途折返，还是说他就坚持到底了，其实在玉龙雪山这种极端环境下，那都是值得夸赞的。那这个游客在发网文的时候呢，也说了，那景区哈，以这种自以为幽默的贬低式文案，不仅仅没有办法缓解游客的疲惫，还会让游客觉得被冒犯啊，感觉到很低俗。那这个游客呢，还以莫干山的标语哈作为对比，在浙江的莫干山，同样就在台阶的立面，他写的这句话就很暖心：迈开步子别停下，征服莫干就差这一步。大家如果有经历过徒步啊、爬山啊这种重体力的运动，就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好的领队他不会说哎呀我们还有一半的路大家加油，一般好的领队都会说马上就到了，前面就到终点了，大家再坚持10分钟，再坚持10分钟，就是一个一个10分钟叠加在一起，人爬山的时候体感就会好很多。玉龙雪山的这个标语应该放在南京的紫金山，对，因为总共也就几百米的高度，对，对于大多数来说那都是轻而易举的。那也有人说嘛，就是你可以好好说话的时候，其实对游客哈多少也有一些敬畏之心，这样游客对山川、对景区、对大自然也会有一份敬畏的感觉。接下来关注到，这是考古界的最新发现，考古人员最近在龙门石窟香山寺的遗址发掘中清理出了一处唐代壁画，这是近年来我国佛教寺院考古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发现。那这次发现的壁画残块是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3号建筑东廊的地面上，整

体的保存状况是非常好的，长达到1米，高呢是0.4米。经过现场研判，壁画内容是兽面相关的纹样，双目、鼻、口线条都是非常清晰的，这也是目前唐代寺院建筑遗址中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那这块壁画残块的3号建筑其实是寺院的核心建筑，那暂时哈还没有办法判断壁画作者的姓名和身份，但也印证了古籍文献中洛阳和长安地区官壁画盛行的记载。唐代的墓葬包括石窟的壁画数量是最多的，那寺院建筑的壁画其实很少有能够被保留下来的，因为这空气啊，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那在这一处壁画资料的发现，真实展现了唐代寺官名家壁画的艺术肌理。龙门石窟呢，在文旅界也是赫赫有名的，那在历史上周边是寺院林立，白居易称这些寺院叫龙门石寺，其中首推的就是香山寺了。香山寺呢是武则天为印度高僧而专门敕建的，中晚唐时期就已经年久失修，逐渐破败了。白居易呢捐出为好友写的这个墓志铭的润笔费67万钱，对香山寺进行了修容。那在寺中他也修心养性，赋诗作词，将自己居落所赋的800首就编撰成了《白氏落中集》，纳于香山寺。而且白居易死后也是长眠在龙门香山寺。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上的新闻哈，这是英法刷新了5月的高温记录，西班牙出现了叫热带夜，西欧多国最近也是遭遇了一轮异常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高温天气。如果大家最近要去西欧欧洲旅行的话，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法国、英国包括西班牙多地气温大幅高于常年同期水平，其中呢，像法国已经有350多个城镇刷新了5月历史最高气温的记录，那英国也是打破了全国5月的最高气温。气象部门警告，这一次的高温将会持续数天，西班牙部分地区的周末前的气温可能会逼近40摄氏度。那另外，根据新华社的新闻，印度南部的高温已经至少导致16人死亡，而且印度的温度反常到傍晚啊，大家都觉得温度应该降下来了。当然，印度的一些地方晚间的温度也都有36、7度，是非常难挨的。当地官员已经呼吁居民一定要保持警惕，像是老人、儿童和孕妇也要尽量避免白天外出。这也是给各位哈境外出行带来天气提醒。第一八去旅行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广告期间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包括哈节目期间也可以关注一下朗朗的文旅视频账号，在微信、抖音、小红书三个平台都可以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监控大屏上看到，现在草场门隧道南向北往古平岗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延伸进了清凉门隧道、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通行是相对比较拥挤的状态。应天高架双向车辆是从中山南路上方开始有排队，其中往大教场方向的车位延伸到黄山路上方。吉西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现在都是往赛虹桥立交车多缓行。地面主干道汉中路沿线多个路口都是往汉中门方向会有着车辆积压和排队的情况。新街口广场周边的中山东路和中山路车辆通行呢也是相对缓慢一些。绕城公路双龙街立交往八卦洲大桥方向受到先前事故影响，车辆积压较多，延伸到了玉兰路隧道，这一段整个通行时间大概是在13分钟。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流量稍大一些，其他的都很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提醒大家，即日起到12月31号法定节假日除外，旅客通过铁路抵达南京后的10天内，凭本人身份证和抵达南京火车票，包括南京站、南京南站、江宁站、江宁西站、仙林站、丽水站，在相关景区现场购票，可以享受包括门票、旅游项目、住宿等特别优惠。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附近，以及 G25 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附近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来时间到了5月28号星期四下午的16点34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迪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晚上哈，朗朗将会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主持人朗朗南京来发布薰逸龙虾节最新的美食短视频。那不仅仅是美食了，因为这次去西屿我才发现，哇，这真的是一座被龙虾耽误的千年古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2天1夜的时间看到薰逸太多的美好了。你说实话，我自己以前去呢也就是吃龙虾，然后当天去当天就回了。离南京真的太近了，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身边很多小伙伴也是，就是嘴馋了，那走开车去盱眙吃个龙虾。这一次2天1夜我才发现盱眙真的有太多美好了，而且盱眙还有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比如说像是很打卡出片的深蓝之眼，它其实是一个矿坑遗址，然后呢现在那边就满满的这个一矿坑的碧蓝碧蓝的水，在那儿呢还有个山顶的咖啡店，包括盱眙也很有现在很火的围炉煮茶，这是在盱眙第一山的半山坡啊，有一家很中式的很国风的一家小茶摊，也是年轻人开的，现在也是盱眙的网红打卡地了。盱眙龙虾节6月12到14号，这是很多小伙伴哈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都已经购买到了盱眙龙虾节的门票了。第26届盱眙龙虾节这一次呢是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在这个广场啊，你可以一次性去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你喜欢吃的13香啊、蒜泥呀、啊还有这个清水啊等等都可以品尝到，除此之外还可以边 K 龙虾边看演出，哇，这真的太爽了，全民大合唱的欢乐，而且呢还请来了实力唱将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旋律一出前奏一响，那都是

经典的旋律。各位哈，此刻呢也可以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龙虾两个字儿就可以官方小程序来抢票了。对，去龙虾节是一定要买门票的。但是呢，经过这段时间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宣传， A 区和 B 区带座位的票都已经售罄了，大家哈可以去看一看看台票还有没有余位，最低只要168元。它虽然没有餐桌，但是里面也是有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有2斤，然后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而且凭他的票根，你当天晚上对吧，你肯定是吃小龙虾喝啤酒就住在盱眙。第二天像是盱眙第一山刚说到的，还有铁山寺啊、明代第一陵、明祖陵，这三大景区你可以任选一个免费玩，只要拿好那个票根就可以了。同样的票根，晚上你住在盱眙，很多的酒店住宿都是有优惠的。即刻就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这两个字哈，在我们的官微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因为龙虾节就要到了，所以大家真的要去的话要抓紧时间了，可能到后面看台区的票都售罄，那就真的一张也加不了了。6月12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吃龙虾听老歌。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
1: 不同的人生，
0: 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
1: 叫远方。
0: 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
1: 还未曾到达。
0: 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巴巴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现在南京周边过江通道中，只有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需要排队来上桥，其他都可以优先选择。快速内环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多，通行拥挤，平均缓行时间在8分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流量大，车尾缓行到西安门隧道。应天大街高架东西双向车辆从中山南路上方开始排队，西面车尾是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东面是排进了大教场隧道，还有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此刻往赛虹桥立交也是有不同程度缓行。地面主干道汉中路往汉中门方向，中山东路由东向西沿线多个路口都是有车辆积压情况。绕城公路现在主要是高桥门枢纽附近和马群段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缓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5月29号到6月30号端午假期除外，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在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出行，部分车次票价9折，持特殊优待证件还可以叠加福利。铁路12306购票页面新增镜子标识，方便识别。与此同时呢，铁路同步升级适老服务，系统优先分配下铺，并提供重点旅客帮扶，出行会更加安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在无发现突围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2: 欢迎各位，5月28号来自于周四下午的5点04分，我是小军，也问候一下各位哦。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播出，那我们也几乎做到了天天见面，所以今天也再一次谢谢华流赵军，还是第一位啊，坐在沙发上，好开心，好惬意的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山里人静随其后，那其他的小伙伴你们都在哪里呢？不要潜水哈，来打打卡，我们也快乐的一路同行。互动的模式，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而且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进入到大蓝鲸之后呢，可以搜寻一下大小的小军队的军，然后呢就是成为我们的大蓝鲸里面的朋友圈的一员，你的交通问题也可以节目之后来继续和我保持实时的互动，而且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成为我们的志愿同行的一份子，就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交通志愿者，这也是我们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也会是在101-1997并机直播的一档节目，欢迎你会喜欢。那今天呢，来自于我们的周四啊，节目的前半段还是我们的交警发布，而来自于我们的节目后半段呢，将会是直通车管所啊。5点半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江北车管所的丁所进入到电波当中，也和大家说一说最近关于江北车管所我们会发现的热门问题啊，然后呢，就是大家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啊，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好了，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后欢迎你继续回来。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电波当中来。刚才山里人好厉害哦，说好漂亮的建宁西路过江隧道，你都已经发现了是不是？好了，那我们在今天的电波当中好多新鲜的内容，哎呀，真的是迫不及待要和你一起分享。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先来说一说建宁西路啊，因为这个呢是昨天5月27号刚刚获得的信息，所以今天就在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里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虽然我们的节目啊是交警在线，但是交警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就是进行交通的管理，而这个交通其实它的这个环境越净化，或者是科技赋能越多，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过江通道越多，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行车人来讲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节目怎么能不触及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呢是5月27号的时候，我们已经拍到了一些照片，就是建宁西路的过江通道已经开始进入到收尾阶段。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江南啊明洼隧道主体的结构已经完工，啊，在进行的是这个机电的安装和内部装修的工作。

工作，就是我当时看完以后的感觉和山里人的感觉一样，真好看，而且呢还非常的就是有一种通透和敞亮的感觉。那我们也再说一下这个建宁西路过江通道的项目呢，是从江北新区新浦路和江北大道快速路相交处，然后沿新浦路东侧向南跨越津浦铁路之后，以隧道的形式穿越长江到南岸。整个的路线呢大概是全长 6.8 公里，然后有过江盾构隧道、江北段、江南段，然后一起来构成的。那么从这个建宁路和热河路它交叉口有一个那个大观天地这个南侧你进入到施工围挡区域的时候呢，因为这边就是连接主

0: 过江顿这个过江顿沟隧道，一路开往江南。出了这个隧道之后呢，就可以来到目前正在建的这样的一个标段。那可以连接的是隧道的两条匝道，通往郑和中路的方向。那么当然，这也是作为离南京长江大桥最近的过江隧道，建宁西路过江通道，如果一旦建成通车之后啊，它就会非常好的去分流长江大桥还有定环门长江隧道密集的车流，而且也会大幅缩短江北新区到主城区的通行时间。所以和大家一样，就是特别的开心。最近一直也是在密切的关注建宁西路的一些情况。好，这就是建宁西路过江隧道啊。那么它目前为止的这样的一个收尾的状态已经开始就是越来越快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建宁西路的过江通道，它包括有来自于隧道，还有呢，就是有这个江北段、江南段，它是有三部分来进行一个构成的，全线6.8公里。然后你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整个啊，就是穿越到长江，然后呢，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南京这个区域，所以我们还是蛮期待的，因为它真的能够分流长江大桥。还有定环门隧道的大客流，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我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哦。那昨天呢，也是在大蓝鲸里啊，在这个小军的朋友圈里，我就看到呢，有大家问我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啊，这个小金鱼啊，一看呢就是刚刚注册的，然后就跟我讲了一下，他在周一的晚上，然后拨打了110，因为有一辆车堵了他的车。然后他在拨打了110之后呢，警方就跟他讲说，现在110呢，应该讲说这个移车的事情啊，已经移交到了12123上。他说你可以去进行12123 app 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自助移车。于是呢，他就根据我们的这个110，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接线员的这样的一个推荐呢，就登录到了12123的 app 上面。但是呢，这个上面因为你是自主移车嘛，又要有车号，又要在具体的位置，最好要拍一张照片。他说我一顿忙啊，好，真的觉得没有人工那么方便。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就是遇到这个移车怎么办啊？因为有些朋友他的自主就是很厉害啊，比如说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在南京公安上面，他都可以去进行自主的移车。但是有些朋友讲说，我说得快，就是大概的位置啊，我一说就是交流起来非常的快速。那你这个时候可以拨打的是12123的热线。千万不要忘记了啊，025-12123的热线。所以这个跟大家说一下，一定是有热线你可以去拨打的，可以去跟他们说这个车是可以移位的。那你就记住拨打025-12123。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喜欢啊，就是用这种自助方式移车的小伙伴也要注意，因为交管12123的 app， 它每个月只有5次免费的机会，所以啊，你不要说是，就是有机会就赶快用。如果要是说你这个月5次机会啊就已经是用完了，那就只能等下个月。所以如果要是说你的12123的 app 上面用的次数也差不多结束了，也可以拨打025-12123的电话，继续来进行这个移车的服务功能。因为最近南京还是旅游的车会比较多，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小区啊，还是因为它的停车泊位不够啊，所以说也时有发生。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啊，热线可以拨打025-12123，然后呢请工作人员来帮你进行移车的这样的一个呼叫。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那么同样呢，在大蓝鲸小军的朋友圈里面还有一位听众呢。

0: 也是在问，他说这个闯红灯啊，他说我那天真的是感觉自己啊，应该讲说是被抓拍了啊，但是呢我等到现在已经是十个工作日了，好像还是没有看到有我这个抓拍之后上传到12123的记录。他说那这个到底是电子眼自己在进行抓拍，还是最后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我能够看到自己啊闯红灯的记录。其实我要跟你讲，就是我们以前节目里面是和各位说过的，这个闯红灯它怎么样来判定呢？它是要先自动拍，然后再经过人工的审核，并不说只有一个电子抓拍之后就直接上传，它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下，就是闯红灯或者是我们讲的闯信号灯，它的抓拍呢是分两步。第一步是电子眼先进行自动的抓拍，第二步再经过人工的审核，也就是说缺哪一步都是不行的。那这个就是电子警察呢，他会是在红灯的状态之下连拍三张照片。第一张肯定是你的前轮已经越过了那个白色的停止线，这是第一张照片要成立。第二张照片呢是后轮也要越过停止线，也就代表你这辆车都已经冲出路口了。第三张照片呢是车辆驶过路口，就代表你不仅超出了自己的车道，而且你还是继续向前前行，那你的确没有受信号灯的控制，你闯了信号灯。那么这三张齐了以后才算是一条完整的闯信号灯的证据。那这个时候呢照片也会自动上传到交管系统，但是拍到不等于认定。因为呢根据就是道交法里面它会有一个处理程序的规定，电子监控记录的违法事实是要必须经过人工审核的，要真实的，要清晰的，要准确，之后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而工作人员也会逐条的筛选，排除有一些就是那个故障，就是有一些机器是不是有故障，就是你不管你是有信号灯没信号灯，它都在那儿不停地拍拍拍，或者是这个信号灯有些故障以后是误拍了，还有呢是天气干扰造成的误拍，所以一定要审核之后才能够录入到系统当中。所以我也跟我们这位听众也给他回复了一下，我说有可能你觉得你被拍了，最后没有，你看你十个工作日基本上就是说这条是没有上传的，那最后没有收到的这个罚单大概率就是人工审核这一关是没有过关。好，一般来讲呢，就是你觉得你差不多被拍了就是五个工作日就会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很清晰的图中的照片然后在什么路口，然后那个上面还会有在什么道路几年几月几分几秒都非常的清晰。但是呢闯信号灯一次就是200元记六分。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再和大家来讲到的，如果是闯信号灯成立，一定是我们的电子警察抓拍之后人工还必须要审核，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un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我们要提醒一下，有一些刚买了新车，或者是已经买了有一段时间因为一般来讲，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小型私家车它就是五座嘛，就是核载是五人。但是呢，大家来听一下这个事情呢，是在前两天5月25号，在晚上的7点20分，这个台州的交警呢，其实当时是在一个收费站执勤，就发现有一辆微型的小车，里面很热闹，人头攒动的。那这个交警第一反应就是应该是超员了，于是呢，就让这个驾驶人叶某呢，就靠边停车接受检查，发现这个车就是核载四人，但是车上呢坐了五个人，就这一个人，因为他就是能够坐的位置就比较少，四个人，所以你只要是多了一个人，立刻就是超员25%，他的比例高就是超员25%。但是这个时候，驾驶人叶某呢就很惊讶，但是又很

很尴尬地说，怎么可能，我们这种小车都是五座的，你怎么能说我是四座呢？他说，你是不是说错了？他说，我也不好意思跟这个交警来纠正一下你的这个口误。然后交警呢就把他带到车的旁边，然后呢给他看一下，说你看这个上面是不是写的核载四人。其实呢就是怎么就是知道自己的这个车是核载人数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开你这辆车的行车证，在这个行车证上面它就会载明你的这个车是载多少人，那这个一定要和大家来说清楚啊。所以呢是我们这位车主啊一直没有留意自己的车到底是有几个座位，潜意识就是认为私家车一般都是五座，所以说五个人上车绝对是没有问题。好，但是啊这辆车它其实已经开了多年，一直都不知道是四座车。所以最近呢就是因为这个电车推陈出新的速度也比较快，而且有很多都是在都市里面适合大家来开的这种微型小车，所以说你一定要搞清楚你的这辆车它的核载人数到底是几人。你看刚才核载四人，实载五人，那一下子超员25%，那你的处罚就是200元记3分，这个处罚就还是比较的严重了。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先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及时的信息啊。但是目前来看就大家非常喜欢的还是就是建宁西路过江通道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是不是？然后都会觉得啊，要好了吗？诶，要通车了吗？诶，什么时候拍的？这个呢是就是昨天5月27号啊实景拍摄的。而且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次啊就是建宁西路它其中是有一个隧道，再加上江南段江北段，它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的。那么其中的这个隧道呢它应该是三股车道，非常的明亮，而且整个的这个通道呢也让你觉得它是比较宽敞的，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比较舒适的。也有很多朋友讲说就是车在定环门隧道在开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紧张，对，因为它是上下通道，那么它每一个通道里面呢就是每一个洞里面呢应该讲说只有两股车道，所以每次在开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的狭窄。但是这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建宁路过江通道中的这个隧道应该是三股车道，但是隧道里面的限速应该都是80公里每小时，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其实我觉得离通车应该是越来越近啦。好了，那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卡诗洗发水真贵，谁懂啊？这一瓶洗发水250毫升，半瓶矿泉水的大小就得300块，真的是舍不得。那今天让你实现卡诗自由，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1000毫升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护肤专区找卡诗，沙龙级别的洗发体验，像卡诗大名鼎鼎的黑钻耀源，就是黑色瓶身的那一款，卖得最爆，使用体验感太好了。深海热泉的珍稀鱼子酱，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还加入了滋养舒缓以及修护头皮的植物提取物和墨药醇，以及多种的顺发功能的成分。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的，但是发丝又可以很顺滑。平时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多了，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真的是值爆了。不管是用过的还是没有用过的朋友都要入手，吨吨吨的大分量，1000毫升，每次洗头都是享受，高级感的香氛还特别好闻。还有这段时间换季，秋季掉发严重的朋友，粉色瓶身的是元气姜，这款添加了姜根提取物，起到舒缓头皮敏敏的效果。雪绒花提取物滋养头皮，这款用完的感受就是特清爽，还可以放松养护头皮，滋养发丝，我也是超级推荐。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清赢下江南的江南。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7: Get ready！
6: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
7: 竭诚为你。
6: 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4: 接下来领衔出场，
8: 领衔出场，
4: 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7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零零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
8: 贴心伙伴。
9: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就在今天的直通车管所，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江北车管所的丁所，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哦，丁所下午好。
10: 小金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9: 其实我们在说的时候呢，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信息啊，然后呢这个丁所也讲了，说我们先看了一下，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几个话题是

0: 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呢，好像最近应该讲说这个买车卖车又开始比较的活跃，对不对？
1: 对，
0: 新车很活跃，二手车它也很活跃，所以说它就会在二手车转籍方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大家的需求是开始多了，也的确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是买新车的，
1: 嗯，对。
0: 那么二手车有可能是这么若干年以后第一次进行交易，或者是有些朋友我第一次买二手车，那么大家都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到时候也和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 嗯嗯，好，
0: 这是第一个，就是最近啊，比较热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车辆在转入的过程当中，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就是它转入的这样的一个办理的网点，那么也是要和各位一起来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和各位来讲一下，你看啊，现在是5月28号，下个月啊，大家就会能感受到的又是中考又是高考，高考很快了，是吧？
1: 对对，
0: 然后对，高考一结束，听说你们这边已经开始有苗头了，就是已经有朋友在问了，那个考试是什么样的流程啊？孩子现在能不能来报名啊？就是这种电话又多了，
1: 嗯，
0: 对吧？
1: 是的，假期也是一个驾考高峰。
0: 对，6月、7月、8月这三个月，有一些特别厉害的孩子就考出来了。
1: 嗯，对。
0: 啊，所以呢，又开始是一个考试的高峰期了。那么这个考试的预约的规则，包括大家注意的事项，我们在一会儿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好了，这么多的内容，也希望啊，有你非常关心的话题，如果也有环保方面，如果环保是 OK 的，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这是第一步啊，第一步大家一定要记住，先进行一个自查。刚才讲的是省内是国四，省外转进来是国五。
1: 对对对，
0: 嗯，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啊。第二步呢，我 OK 了，那我第二步走什么呢？
1: 第二步我们就是会还是希望车主就是更方便一点嘛，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就近就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通过我们的交管1213 APP， 然后在这个业务中心里面找到我们的机动车转籍申请这样一个选项，然后呢在线去提交车辆的这个相关的材料，然后呢提交完成以后，您就可以实时通过手机去看一下下这个提交的一个进度，
0: 嗯，
1: 然后当这些您提交的材料全部审核完毕以后，然后还会提示您，就是您的这个业务可能已经相当于初步办理成功了，您就可以带着您的身份证原件、行驶证原件，然后机动车登记证书的原件，然后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包括开车到我们的现场去办理。
0: 嗯，就他先进行的是机动车转籍申请的一个提交，
1: 对，
0: 然后这个第二步，这个提交是在交管12123这个 APP 上面来进行完成的。
1: 是的，
0: 哦，那么完成之后就是进度只要给你显示完结，你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电子转籍的业务就算成功了。
1: 对的，
0: 就这个电子转籍任务成功之后，我才能带着有效的身份证的证明、车辆的行驶证的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那个绿色的本子啊，然后还有你的车到场就 OK 了。
1: 嗯，
0: 所以它一步一步好清楚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先进行自己的环保自查，然后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来进行机动车电子转籍的申请，申请成功之后再到线下来办理。他其实这样就是希望我们的车主就是不要多次的往返在线下跑来跑去。
1: 对，而且这样可能就是您到了现场以后，这个办理的这个进度应该也是会比较有效率的。
0: 嗯，因为你有好多事情在网上已经办过了。
1: 对对对对，
0: 啊，明白。然后我们也讲一下啊，这个车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交易呢，也是限于这个小车的一个流程，就是私家车的一个流程，营运车辆是不可以的。
1: 对，目前对于就是营运车辆这块，包括大型车辆这块，可能都是有一定的这种限制的。然后大家具体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拨打我们的这个车管所的这个电话，然后去进行一个咨询，
0: 嗯，
1: 就是以免到时候多跑。
0: 行，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二手车它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流程啊，其实我们在分解完以后，大家就会讲蛮清楚的，就跟那个做数学题一样，我把那个解题思路这样的一讲，哦，明白了。要不然你跟我讲说二手车转机，不会啊，就是一片迷茫，对不对？所以也谢谢丁所刚才就是准备的特别的好，所以给大家讲的也特别的清楚啊，一二三步大家别忘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问题也是有一些朋友问到的，就是你们讲的我都能听懂了，但是我不是就是国产车，我是进口车。
1: 嗯嗯，
0: 就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他的这个二手车不是也有转入办理的网点吗？
1: 嗯，对，
0: 是所有的网点所有的车都可以办理转籍，还是也分国产 产车进口。

0: 车，我会有不同的办理点，这点问的特别多。
1: 我们针对车辆就车辆转入转籍这个业务，就是可能会对有一些网点进行授权，
0: 嗯，
1: 然后它是可以办理这个国产车和进口车的一个转籍，
0: 嗯，
1: 但是有些像这个二手车交易市场它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权限，
0: 嗯，
1: 然后所以我们大家在这个南京公安的微信公众号上，在我们的交管12123上面都是可以指引到，就是您就近的能够办理具有这样权限的这样一个网点，
0: 嗯，
1: 去进行办理。然后我这边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比如说就是进口车转入办理的网点在大宫二手车市场
0: 那边是可以的，就是
1: 对，也就是
0: 进口车国产车都可以那边，
1: 对对，是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西辖区的仙瑶路，然后这个可能是大家听得
0: 比较熟悉的，
1: 对，听得比较多的，
0: 嗯，好，就是我们就是举个例子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然后真的是所有的信息你只要去一步一步的操作都会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包括他那边有电话号码，有联系人，还有导航的位置，你想要的信息都有，说是上面还有照片是吗？
1: 对。
0: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先来讲到的有关于这个二手车转籍的一些情况啊。然后估计很多的朋友讲说我不要进行二手车的这个转让，但是我也想了解一下我的车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环保状态，刚才也可以去自查，
1: 嗯，对，可以自己看一下，
0: 南京市机动车环保在线服务，在小程序上，在你的微信里面下拉啊，然后小程序里面去搜一下，看看你现在的车它到底是一个国四呢还是国五，还是约等于国四国五国六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有关于六月份很快就要进入到报考的高峰期了，那这边跟考试有关的一些比如说预约的规则呀，
1: 嗯，
0: 包括一些考试的注意事项啊，我们还是要说预估今年报考的人数应该还是蛮多的。
1: 目前看是这样，因为我们从上周开始可能已经在就是准备这个周末的这样一个加考的一个安排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也是怕到时候大家可能在手机上约不上会着急，然后想把这个就把事情先做在前面，
0: 嗯，
1: 然后尽量方便大家。
0: 没问题，因为有一些小朋友我想想看，他6月8号考试，其实在这之前他应该已经满18周岁了，所以他就是属于考完试就能去进行报名的，嗯，
1: 对对，哦，是的。
0: 还有一些7月8月生日的不要着急啊，到那一天满了18周岁才有资格去报名，不是吗？要不然你没办法报名啊。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考试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1: 就是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这个能在手机上去进行一个考试预约的时候，就是比较会疑惑或者觉得比较不太能理解的，就是关于这个预约以后的这个顺序的这样一个排序。然后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每一次这个预约考试，然后它的这个排序其实是根据大家个人自身的这样一个情况可能会有一个调整。比如说您如果是首次预约我们的科目一考试，那么我们的这个排序是以您初次申领驾驶证申请驾增驾业务的这个时间为你的一个排序时间，
0: 嗯，
1: 然后呢，如果你是非首次预约，也就是说您上次预约了以后，然后可能是因为小失误啊没有通过，那么我们的这个排序时间会以您上次考试的这个时间为排序时间，
0: 嗯，
1: 这个是就是我们
0: 电脑它自己排序的，
1: 对，所以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感觉我的这个排序应该是挺在前的，但是好像约的时候好像又往后了，
0: 嗯，
1: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个一定的排序规则的。
0: 是的，因为你想啊，就是我在报名我要考试，我知道我自己的情况，
1: 嗯嗯，
0: 但你了解同时在报其他人的情况吗？不知道，其实每个人都不知道，但这时候谁知道？大数据知道，平台知道，我们的6合1内网平台他知道，所以说他开始给大家做排序，他可公平了，
1: 嗯，是的，
0: 他真的叫全国统一标准。所以就是你在进行相应的报名的时候，那个只是代表的就是我今天来的早一点啊，我先把这个号挂上，但是挂完之后呢，它有很多就是来进行一个排序的标准，那这个时候大数据它就特别勤劳，它就按照这个规则给它设定好的规则开始给你，就像我觉得特别像给你做累加分，累到最后哎，就是你来的前和后没关系，就是你表现的什么情况它给你累分以后，分值高的就啪排名就前了，对吧？所以说大家这个其实孩子蛮能理解的，但是就担心今年又开始考试的这样的一些家长或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不理解，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会反复

0: 说啊。
1: 对，
0: 那我们继续再往后讲讲还有一些什么注意的事项。
1: 其他的话就是，如果说是因为这个自身原因要取消考试的话，然后我们会与您当时取消预约的这个时间作为一个排序时间，然后这里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合理的去分配时间，因为这个取消了以后肯定会影响您后续的考试。
0: 嗯，
1: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如果约上了，就是尽量就是按照我们约的时间就来参加考试。
0: 嗯，好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提醒，对吧？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二手车的这个流通嘛，然后我们也看到有听众在问了，就是说关于这个车辆报废。哎，没错，哎，有一些车的确到了这个状态了。
1: 对，其实对这块问的还挺多的。
0: 对，你看，就是我们也来说一说吧，就是这个车辆报废的流程，因为也有一些小伙伴讲说，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报废流程？我又不认识这些报废企业，你们都跟我讲说要报废企业来给我进行拆解，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再到车管所那边去告诉你我车结束了啊，嗯，然后我给你们一张单子，还是一样的，我们又开始解数学题了。题目问出来，答案我们请丁所来给我们一步一步讲一下啊。
1: 嗯，就是因为我们在日常在窗口其实会遇到很多这个群众，就是他们可能一个是涉及到旧车去报废可以领取一定的补贴，现在有些这种区可能在发放这样的补贴。
0: 嗯，哦，
1: 然后一个还涉及到大家就是在处理违章的时候学法减分，它是会因为您如果名下有报废的车辆，就是没有及时去办理这个注销，它也会影响你的一个学法减分。所以这块的话，就是大家如果说需要办理报废车辆的话，就是还是希望能够按照我们这样一个相应的流程，就是您的车辆是需要送到我们的这个正规的报废厂去进行报废的。
0: 嗯，
1: 就是千万不能说你觉得它这个比如说年代太久远了，或者说也不能开了，就不管它了，或者就觉得它就是报废了。
0: 嗯，
1: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得把它送到我们的报废厂进行报废。
0: 嗯，就是你必须要拿回来一个机动车注销证明。
1: 对对对，然后送去以后您会领回这样的一个凭证，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然后以及机动车的这个注销证明，就是您凭着这样的东西，然后再到我们的所里面去办理这样的东西。
0: 嗯，
1: 办理这样的一个注销手续。
0: 哦，明白了。所以说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报废不是说我认为它不开了没用了就结束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还有第二个，就是千万不能够就是私自的比如说送人，或者是把它当成一种废品去进行的销售。
1: 哎，对对，是的。
0: 好，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一定要去南京正规的报废厂去报废旧车。其实这个就是报废厂的信息同样是在交管一二一二三的 APP 上面都有，
1: 大家是可以查到的。对，如果还是不清楚也可以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嘿，学点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

0: 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周四傍晚18:06，问候各位，欢迎你准时锁定收听99.7精灵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你看，正如我们昨天节目里面所说啊，今天这个我看是中午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出太阳了啊。
1: 就是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说呢，哎，不是说好了今天出太阳吗？
0: 对，
1: 被子都已经准备好了，怎么还不出来呀？但是好在这个午后之后啊，太阳如约而至了，所以不知道今天你的洗洗晒晒工作开始进行了没有？
0: 哎，你看这个今天太阳一出来，温度立马就上去了哈。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去开车，赶紧去洗车了哈。但是你看现在晾晒了、洗车了，还有一个事儿。接下来就是得防晒了。
1: 对呀、防晒的工作其实不光是阳光这个热烈的时候要做，一年四季其实我们都要做好防晒。这几天南京呢高温多雨，空气湿度也是居高不下，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也比较高，闷热潮湿的天气呢其实很容易诱发湿疹。今天早上家里人还去了一趟皮肤病研究所。
0: 我们家附近啊
1: 拎了一大包药。对，然后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湿疹呢，它一个可能是身上的湿气较重，如果你皮肤过度的干也容易引起湿疹。湿疹发病和个人体质、饮食习惯还有接触刺激性病原都有关系，夏季更是湿热容易诱发的时节，不同程度的湿疹会采取不一样针对性治疗的方式。所以如果真的是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呢，最好先去面诊就医，这个比较重要啊。
0: 有的时候你依托这个经验，你说我看看身上这个这起的这个疹子大概起怎么回事，或者说你到某书上面去搜一下，这个对不出来的啊。还是得面诊。
1: 对呀、就是不要过度疲劳。其实很多皮肤的问题啊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是的是的、就是你太处于这个太湿润的情况也不行，太干的情况呢也

0: 平时有的时候可能忙起来的时候呢，家长啊给他们吃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但是就这个一周，有人说哎呀这个汤也要补一补，那个也要吃一吃，有时候反而对孩子身体不利。
1: 对吧？今天上午来学知识，我跟你说，就在今天早上我还开始查高考前一周食谱。
0: 有
1: 因为
0: 有什么心得吗？
1: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是呢孩子自己有压力，还有呢就是一个家长也有压力。这段时间正好又碰上了开始温度忽高忽低的这个时节，雨水也比较多。
0: 嗯，
1: 肠胃比较弱的孩子，其实这时候很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对对，是。
1: 但是我们家姑娘就最近总是一会儿腹泻，一会儿腹泻的。
0: 哦，
1: 啊，我觉得这其实跟高压也有关系。
0: 有关系，是的，
1: 嗯、对，
0: 就跟你考试前紧张着上厕所是一个道理。
1: 所以你就不得不琢磨说，哎，这是不是吃方面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哎，难免会这么想啊。
1: 对，因为孩子还在一个晚自习的阶段，所以他其实整个就是两顿主要的这个食物，还是在学校。来解决
0: 哦
1: 啊，所以你就会更担心这方面的饮食问题。
0: 所以要注意。今天我们这话题啊，也跟它有关系哈。话题的来由呢是这样的，是最近啊，中国海洋大学的这个本科生就在这个互联网上就发出这么一个消息啊，就在他们学校呢有这种减脂课。他的课的名字叫春季学期的体重管理课，里面很重要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的点，就是同学们的这个通过一些训练啊等等来减脂啊，是否达到了一定的这个体脂率。然后呢这课你学得好还能完成一定的学分，所以今儿我们这互动话题是邀请各位来说说，诶，减脂嘛不分年龄啊。如果减脂也算你的工作绩效，你愿不愿意减？有人说那我肯定愿意减。我跟你说减脂这事儿其实不容易，我觉得要有恒心的。
1: 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在学校里面它可能会容易比较实现。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学校里面它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学分，你可以去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学习完成啊。但你要是算到工作绩效的话，那这很难平衡。你说天生体质瘦的人，那我像我这种体脂率天生可能就不是很高的人，我凭什么？我这点我 KPI 我现在就从出发点我就缺失了。
0: 我们就是默认体脂率高嘛。就是以肥胖的情况下嘛，默认是这么一个大前提。
1: 对，我说在啊，那我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0: 哎呦哇，
1: 这个我
0: 不是你有其他方面可以达标，没问题。
1: 所以我理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说就是减脂。其实如果有很好的动力，就像我们如果减肥的话，有一个小伙伴为什么会很多人就说哎呀，如果能有一个互相督促的减肥搭子，可能能更好的实现呢。所以现在也是各个医院三甲医院会开一些
0: 营养科，对对对，
1: 其实它也会让你去打卡，就是起到一个督促的作用。
0: 哎，
1: 我觉得其实都是为了从健康方面出发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没错。
1: 但是如果真的你想看，我如果因为我自己健康了，减下到目标体重了，我还能有所收获，那何乐而不为呢？
0: 那肯定是的。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欢迎大家伙来说一说啊，就如果减脂也算你的工作绩效，哎，你愿不愿意减？到我们大蓝鲸这个 app 里面留言，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下载好之后，这是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这个 app 客户端啊，下载好之后首页直接进入到金陵之声的收听按钮，点进来，这会儿就听着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下面啊就有这个话题啊，互动话题这个帖子，你在里面直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的情况，你觉得自个儿有没有这个恒心，有没有这个减下来的毅力啊，来讲一讲。
2: 刷剧打游戏，
3: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4: First Blood
2: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院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院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0: 英雄联盟。
1: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0: 刚才一首来自于重心的《海阔天空》，有很多朋友说了，哎，海阔天空啊，剪纸的这个事儿，心有多大，效果就有多明显。你对自个儿蛮狠的，我发现。你看看，
1: 主要你一开始说海洋大学说剪纸的时候，你看这个语言有时候也是，我说开通了哪个？剪窗花儿，剪纸牌，哇，剪纸牌，
0: 这一看就是夜校的课程，大家伙上的都挺多的。
1: 对，就是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身材方面的焦虑？你看昨天还在说冷饮，今天就开始说剪纸，
0: 你看，就是往极端走啊！没有没有，山里人说，途径金元傍晚好啊，他说，哎呦，过分剪纸真不行啊，过分剪纸的话会营养不良啊，你看，他是还一直是非常。注意养生的，
1: 对，而且就算就是剪的话，其实我们为什么说要遵循一些科学的方法，或者说你真的有体重方面的烦恼，其实也可以到一些医院里面去营养科进行一些咨询，就是通过一些科学营养的方式啊，就是不光是节食，可以通过一些营养的食谱结合自身适合的运动，来进行减肥。
0: 没错啊，说完减脂，我们得说点好吃的了啊。
1: 你这真不合适，我觉得，
0: 这个绝对是应季水果没问题啊，应季水果没问题。最近你看，水分超足的，这个味道清甜的，咱们南京本地枇杷陆续上市了啊。就在溧水区的京桥镇，百亩枇杷进入了成熟上市季，果农们呢穿梭在这个枇杷行间啊。忙碌的采摘着，及时的为这个订货的客户啊，进行这个货品的准备啊。但同时，很多朋友也看到南京的街头巷尾啊，什么街心公园转角的绿地，哎，那枇杷树上面好像也挂满了黄澄澄的那个果子，也想去采摘。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定要想想的敲个黑板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城区的街头公园里面种植的观赏性的枇杷，主要是为了观赏，主要是为了绿化。就这类观赏的果树和果园里头专供食用的果树品种，那它是有区别的，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
1: 对，果实核大，果肉少，为了防虫害呢，还会喷洒农药，难免会沾到枇杷果实上，提醒大家理性欣赏，不要采摘，拉扯树枝和摇晃树干来影响观赏效果。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都有这种共通的认知啊，现在很多其实就是蔬果类它都是有观赏价值在当中的，包括我们自己购买的时候，其实商家也会很清楚的标识它是供观赏的，就是甚至是为了欣赏类的，它真的不是说为了就是我们的饮食方面的，因为你看着它那个大小的个头和颜色你也知道，它不是适合来吃的。
0: 但是我跟你说，我在编这稿子的时候，我还特意到某书上面看了一下，就是你发现啊，就是大家但凡看到某一棵树上面那个果实累累的那个样子啊，它自然而然就会激发起想尝一尝，想把它摘下来的那种愿望。我在某书上面就看到怎么好多，因为我说的就是南京本地的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们家小区里面什么什么树，我们家小区那个外面那个路边上什么什么树，哎，那个拍个照片给你们看看啊，想吃的我在哪个位置带塑料袋来啊，真有不少的朋友发这样的帖子。但是要提醒大家千万千万慎重，你就说他即便能吃，但是他为了观赏，为了驱虫，打了这个果园里面没打的相关的这个药水，你说你就回去怎么弄啊，得不偿失。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儿时记忆里有没有院子里，就是或者家里亲戚院子里有个枇杷树。
0: 有啊，枇杷树那个叶子煮水不是还止咳什么的吗？
1: 就是有一点是这样的，马上到半点时间，我们就是稍稍的回忆一下。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我就有家里面有一棵枇杷树，每年都会摘好多，因为不摘了呢，就是就会被小
0: 鸟吃，
1: 觉得就是长辈都会觉得可惜。但是说实话，每次吃呢，那个一个很小的枇杷里面大概有三四五六个核
0: 啊，对对对，是
1: 那个肉就很少很少。你说它不甜吧，它就是感觉那个你要能吃到甜的，就跟买彩票似的，
0: 是
1: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概率，其实不好吃，
0: 是的，
1: 对，因为它好吃的果实一定是现在又通过了一些就是科学的这个手段在培育过程当中才有 我们能吃到，或者说经过了一些适宜的土壤的培育才可以啊。其实有一些大部分是适合观赏的。
0: 所以今天这个呢跟大家伙来分享啊，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就是如果说减脂这个事儿能算你的工作绩效的话，哎，你有没有这个毅力减下来，愿不愿意减啊，欢迎你到我们的大蓝鲸的 APP 里面来跟我们说一说，半点过后我们回来看看大家伙是怎么写的。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顶山立交往普寺立交行驶的这一段呢，通行会比较拥挤。现在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依旧是往江北方向，车流量大，其他的过江通道都比较畅通，可以优先选择。快速内环北线从新庄立交到古平港立交，东西双向全线缓行。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排队8到10分钟。西安门隧道往双桥门立交沿线都是大流量在缓行，应天高架的东西双向也是有长距离排队，西面车尾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东面是排进了大教场隧道，还有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都是不太好走。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多通行拥挤，白下路由东向西方向也几乎是全线排队，长乐路在中华路的交叉口多个方向有车辆明显积压的情况，请小心驾驶。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现在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辆积压较多，整个缓行距离超过了6公里，预计通行时间超过23分钟，请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5月29号到6月30号端午假期除外，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人在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的12点到周512点出行，部分车次票价9折，持特殊优待证还可以叠加福利。铁路12306购票页面新增镜子标识，方便识别。与此同时，铁路同步升级适老服务系统，优先分配下铺，并提供重点旅客帮扶，出行更安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的风景。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1: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跳出经验了，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像有点烂的那个才能有点甜味
1: 啊，
0: 不然就会有那种啊，就是酸到就是真的还没有进嘴、那个就已经酸的不行的那种感觉。
1: 是的，就我也吃过这种类型的，就里面的话它有大概得有个5个小籽儿，火

0: 在里头，
1: 对，就感觉吃了一嘴的糊，
0: 对吧？但是你买人家那个正儿八经的那种市场上的，就是给你食用的，它就中间一个大糊，
1: 嗯，
0: 它没有那么多碎的在那个里头，
1: 嗯、
0: 小的啊，
1: 嗯，所以吃枇杷这个事儿啊，还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喜欢吃的人就挺喜欢吃的，
0: 哎、
1: 我其实对枇杷真的就一般。
0: 我也没有执念，但是我还是愿意买点，就是尝个鲜，应一下时节。
1: 就主要我跟你也说过，就是我还真的唯一一个吃出虫子的就是枇杷
0: 啊，
1: 嗯，就感觉还就是长在里边的。
0: 不是，是买的市面上那个食用枇杷还是？
1: 对，
0: 哦，
1: 还是市面上食用的
0: 啊，
1: 就是在正规生超买的，
0: 说明没打药。
1: 那是肯定，对，就怎么只能安慰自己了。
0: 对，啊，这个话题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说说。就如果说减脂啊，哎，体脂减下来也算你的工作绩效的话，你愿不愿意减？你在减脂这方面啊，有没有？
1: 年都去
0: 啊。
1: 其实之前啊，当然因为我
0: 你是之前住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我一直就觉得，其实这个展比很多的，就是单独的展览、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很有意思的、价值不菲的展览，我觉得都要值得。
0: 嗯，
1: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无限的创意，甚至真的是会让你看的觉得哇哦，这太精彩了，
0: 还能这么玩，对吧？对对对，
1: 对，而且它是很多专业的孩子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展览。
0: 嗯、
1: 其实每年的南艺的520的展览啊，都会给我不一样的感触。
0: 嗯，
1: 因为这是母校的关系，还有就是从第一届的520开始，
0: 嗯、
1: 就是南艺的520开始。我就开始亲身接触了。
0: 对，我看了校友是免费进场的。
1: 啊，这个
0: 来自于母校的关爱。
1: 这个就是来自于，对对对，而且其实现在就是这两年南艺不光是艺术类的展览、
0: 嗯、
1: 还有音乐类的演出也特别多。
0: 啊、就毕业汇报展演那种。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在水木情怀那一带，其实不光是校园里面、
0: 嗯、
1: 其实很多的艺术展演也走到了校外。
0: 没错，
1: 嗯，
0: 我那天还看到有这个同学用某音的这个账号直播了，就在水木情怀那边啊、
1: 嗯、
0: 直播那个。
1: 还有今年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紫金塔下面。
0: 紫金塔，对对对，
1: 对，
0: 是的，嗯。
1: 还有南京财经大学的艺术设计学院毕业设计展也正在开放当中啊。所以我你看财大的很多艺术展、
0: 嗯、
1: 你知道还是我的同班同学
0: 哦，
1: 去设计指导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还挺感慨的，
0: 无处不校友。
1: 然后大家也是可以凭本人身份证统一从、
0: 嗯、
1: 学校登记进校来进行感受。我觉得尤其是在毕业季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带着孩子们去感受大学的毕业氛围挺好的。
0: 哎，这个太好了、
1: 嗯、
0: 啊！由此其实你也发现南京现在有一些高校的话是需要预约的，有一些呢是不需要预约的啊。但是刚才我们说的南财的话，你如果作为个人入校的话，无需预约，带上身份证就可以从南门登记进校就可以了。他有那个登记事由，我还特意关注了一下，事由里面你写去参观毕业生的这个设计展就可以让你进校了。但如果说你是团体，你说我们这个某一个组织啊，二三十个人这种团体入校的话，是需要进入到这个公众号里面进行提前预约的，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嗯、
0: 这会儿时间呢是来到了18:49，经常听我们城市来学习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节目里面呢，你看爱学习，我们一直关注都市里面的这个新兴职业啊。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关注一个什么呢？叫烧烤料理师。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话题
0: 跟内容有点格格不入，是吧？
1: 怎么到处都在点？这还让不让我们好好减肥了？
0: 而且关键在这个时间点，你看进餐的时候，对吧？就是在湖南的岳阳啊，本地烧烤门店超过了3000家，就是这几年的增速啊，每年都保持在20%以上。那么烧烤店前的队伍呢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是越做越火。那么问题来了，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烧烤的师傅。那25年的时候，去年啊，湖南岳阳就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那今年3月份呢正式对外招生。那最近第一批技能班的，很客观的在讲，哎，就讲到这烧烤学院啊，真第一批你看录取率不足1%哦。
1: 但是我因为接近夏天，今天我们会说一说减脂课。今天和中大的好朋友还在聊、
0: 嗯、
1: 我们进入夏天真的会请我们营养课的好朋友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关于这个减脂的这个课程啊，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
0: 嗯，这个还有朋友说第二期什么时候报名，我告诉你轮不到。

0: 你报名第二级报名还没开始，他们这个烧烤学院的招生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啊。学员们在烧烤学院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然后通过考核之后，就能够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嗯，
0: 哎，我觉得还行哎，一个月全日制脱产啊，上一个月课，
1: 吃
0: 一门手艺，
1: 我很心动，真的，
0: 对吧？你自个儿烤，自个儿还能边吃着尝尝自个儿口味如何，对吧？
1: 对，就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0: 蛮合适的，
1: 对，
0: 正好是夏天，对吧？再找点什么赞助，拉点啤酒赞助什么的，
1: 最好再就是烤个龙虾，
0: 龙虾为什么要烤龙虾？
1: 你不知道可以龙虾可以烤的吗？
0: 啊，是吗？
1: 我跟你说，它是这样的，我觉得它是。就虽然龙虾叫做干煸，它其实是差不多的感觉，它只不过是器具不同，但其实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它就是干煸龙虾，它其实都是把它收干之后，
0: 哎、对对，它有油煸出来的，
1: 对，煸出来的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在我们家那个就是烧龙虾的那个地方，他、每天就是一锅一锅的卖嘛，然后他把那个虾尾专门剥出来。
0: 哦，然后呢，
1: 然后就把它做成像烧烤的那种，
0: 签字签
1: 然后一盒一盒的卖。
0: 哎，那可以，
1: 没有，它不用串了，它就一盒一盒的当那个就是称足量，然后就是都不用称了嘛，然后来就是走量卖。
0: 哦，
1: 嗯，
0: 哎，这有点意思，这个啊，
1: 对，对
0: 你看，你又给他们开发一课程，你还得是媒体人，
1: 按季节来烤吗？
0: 对对对对
1: 这牛羊肉是老吃，这肯定得换着花样烤烤嘛，就是应时应季的，是吧？水果也可以烤嘛，
0: 没错，
1: 对，万物都可烤。
0: 我告诉你，我虽然还没吃到，但是爽感我已经有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来吧，我们的话题啊，哎呦，我跟这话题不能讲，再讲的话，人家觉得你们这有点分裂啊。
1: 没有，我们今天其实是和各位说一说，就是大学现在的课程是怎么来开展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其实也可以和各位来介绍一下啊。
0: 嗯，
1: 那在各位我们话题进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其实经历过这样的减脂的过程嘛。
0: 哎，
1: 因为其实也有人在好好吃饭好好减脂，
0: 那肯定啊，
1: 就是愉快的减脂其实是需要有的，因为真正减脂过的人会发现这个过程很痛苦，因为减脂的过程当中心情会有波动，
0: 那是
1: 一定会有，这个是经过专业人士认证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说有时候会偶尔需要多巴胺刺激一下，但是怎么科学的刺激其实非常重要。
0: 你刚才说肯定有人好好吃饭好好减脂，我当时就想说那不就我吗，我三号体检了，现在可乖了可注意了
1: 、所以我就没有预约上我现在完全没有这个焦虑
0: 我六月三号就体检早了啊，8:30省人民医院都预约好了
1: 怎么着，等跟你偶遇吗
0: 对对，偶遇一下。

访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减脂的啊，这个你步行也可以减脂。刚才那首歌是步行去纽约，你跟我们出去旅游的话，不会让你步行的，肯定给安排的妥妥当当，对吧？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由头呢，实际上是刚才我们说的啊，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就是面向本科生的，就开放了这么一个课程，叫做体重管理的课程。因为已经接近这个六月份了嘛。

0: 他们课程结束了，但是其中有一个本科生姓何，小何啊，他就向记者就讲了他的这个课程的结果。他说我上了两个月啊，总共16节课，不仅成功减重了20公斤，哎呦，20公斤40斤呐、啊，还拿了一个学分。哎，他说我觉得我这个幸福感非常的强啊。他们班上40个同学都顺利完成了这个 BMI 和体脂率两项关键指标的测试。这些同学当中 BMI 最高下降了 6.3， 体脂率最高下降了 9.2%。 从学情调查结果来看，这个课程对受访学生实际体重管理行为的影响率达到了 100%， 就所有人体脂都下降了，你看 100% 吧。
1: 嗯，
0: 还挺牛的。
1: 我就觉得他这个二十公斤啊，我觉得应该是从基数上来说比较大。
0: 哎，应该是，他可能
1: 是
0: 属于、
1: 我们还是其实要看就是 BMI 指数这个比较重要，就大家不要以这个最终的这个公斤数为准啊。那韩籍课程研发初衷，中国海洋大学体育系的副教授霍欣介绍呢，根据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纲要相关要求呢，针对不少大学生饮食作息不规律、运动方式不科学、体重管理认知存在偏差等问题呢，学校基于这个OB教育理念以及学生为中心、成果为导向，打造专属的体重管理课程，是整合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实操训练、线上打卡等多元教学模式。从体重这个控制原理、健康膳食规划、科学运动策略，还有心理情绪调节等多个维度，为学生来定制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所以你看体重牵涉的维度比较多，
0: 对，而且他这个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为学生定制个性化的体重管理方案，对吧？就是就像你说的，那每个人的体重基数啊，各方面都不一样，
1: 对，
0: 那肯定是一人一策，一人一方案，
1: 对
0: 吧？
1: 就有的人你感觉好像他不胖，但他其实内脏脂肪含量挺高的。
0: 哎，是，这个还真是。
1: 对，所以，就是引导学生有一个科学的减脂理念，我觉得这应该是这门课程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课程教学兼顾理论和实操，不仅涵盖膳食营养、运动科学、专业理论知识，还开设了像有氧操、高强度间歇训练、负重训练等课程的实践。每周呢会固定有2节课程，系统化帮助学生降低体脂率。
0: 关键是授课老师还全程的陪同训练，这也蛮卷的我感觉。同时指导学生呢合理的管控饮食，另外还建立了专属的微信群，开展饮食打卡监督。就你晚上就这个点啊去食堂吃什么了，你拍个图片发到那个群里头，老师就得指点。
1: 这学生当然会觉得这就妥妥的私教嘛。
0: 对，就是。
1: 就全方位私教。
0: 对。一日三餐都做记录，你看看。
1: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幸福感其实不用去互动。如果问你，但凡问一个稍微有一点身材焦虑的朋友，他肯定都会觉得那我肯定愿意啊。对对，
0: 还有一个，你但凡问一个在外面买过私教课的人，他更愿意了。
1: 我就这么说
0: 吧，对吧，
1: 我觉得买过私教课的人，没有多少是能坚持完成的。
0: 是，所以今天我们这话题才有意义啊。问问大家伙儿。
1: 我觉得能坚持到一半的都已经很厉害了。
0: 真是。
1: 基本上可能坚持一半都是那个私教教练
0: 在催他，说你还有几节课啊，什么时候把它上掉、
1: 希望能把这个费用续下去。
0: 对，是的是的。哎，怎么好像我们感受都挺强烈的这个啊。
1: 反正我有很多半，就我这样还有半途而废的呢。对，因为我的小伙伴不跟我练了。
0: 不是，主要你太卷了，可能是。
1: 不是我卷啊，就是我属于代谢还特别快的
0: 啊，
1: 就是跟我一起做同样的运动
0: 啊，
1: 就比如说
0: 你出汗了，他还没出汗呢。
1: 我就是我上一节课下来，就是他说就是人家可能是我一倍的运动量
0: 啊。
1: 但是那个消耗
0: 的效果，
1: 人家不乐意跟我一起上了。我上哪儿再找另一个伴去、找不着了。
0: 健身搭子都不行，都不好当。你看，
1: 对，就是说你，哎，你看你已经消耗了，比如说你很成功啊，你今天第一节课下来消耗了，比如说一碗米饭的热量
0: 啊，
1: 就不好意思，你可能才消耗了一口米饭的量。你说谁愿意？你这
0: 是我也不愿意。
1: 你这教练是不是情商也有点问题？我觉得
0: 不是，这跟情商没关系，数据在那儿摆着呢。
1: 对，主要是因为都让你带那个手表嘛。
0: 没错呀。
1: 对，那个就是监测你的体脂、心率的这个手表。就我那个就是很快，主要是什么？我觉得是我是弱在了心率上。
0: 哦。
1: 所以就是让代谢提了上去。但我也不知道我这科学不科学。
0: 不管怎么样。

0: 样啊，就咱们就事论事提到这个体重管理课呢，多位接受采访的学生都表示课程的周期比较短啊，他们还希望啊能够多加课时呢，延长课时的时长，建议拓展为系列课程啊，就上来还没上够。你看啊，据悉这次火爆出圈的体重管理课呢，它创新融合了学分考核、科学减脂、习惯培养，精准贴合了当代大学生健康的需求啊。课程不仅会帮助超重的学生改善身体状态，更普及了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连经常点外卖的同学都不好意思点了，因为毕竟要三餐打卡，对吧？为高校的体育课程的创新啊，大学生健康管理的教育啊，提供了优秀的参考范本。哎，有点意思，这个啊，
1: 其实真挺卷的。那也就意味着要在宿舍里自己去 DIY 美食吗？
0: 不，你去食堂打什么菜，你得在餐盘里面你打算打什么菜，你得先告诉老师啊。他说你这、
1: 就是、必须先吃什么。
0: 对啊，你说晚上你说我哎我们食堂有那个炸鸡排，老师说不行。
1: 我觉得这可能在学校里边还得配应相应的膳食科。
0: 那是是。
1: 对不对、不然你这个学科真是无法开展。对吧这不然很难啊、你这学校的食堂它肯定是应有尽有的。
0: 对。
1: 对吧，你这看着不能吃这有点难受。
0: 对。
1: 是很难受的。因为我在学校的食堂经常吃饭，我知道的。
0: 不是，想想他有的挑还挺好的。你像社会人士的话，不更麻烦吗？除非你就每天都你自己做，对吧？
1: 但吃食堂其实很容易瘦的。
0: 哎哎，我待会儿还准备去吃一下呢。
1: 我说的是实话，
0: 挺好。
1: 就不管你在哪个地方的食堂
0: 啊、
1: 学校单位，就是你坚持吃一个地方，你一天三餐坚持下来，你一定会瘦。
0: 没事，我毕竟三号体检，我乐意去吃的。
1: 我说的是实话，真的。你就回想一下，你在学校也好，这工作也好，这一路下来，其实你只要坚持吃，就像人家就说什么麦当劳式减法嘛，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就你但凡打卡统一一直打卡一个地方，你一定会瘦下来。
0: 哎，确实是，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吃着吃着就会觉得，哎呀，隔锅饭香，到其他单位的食堂去吃一下，总觉得人家食堂好吃。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会这样。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晨晨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那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要和各位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晨晨学习不见不散喽。
0: 到时候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阅微草堂笔记》啊，我选用的版本呢是《阅微草堂笔记选译》这个白话版的。原著《阅微草堂笔记》听过的人应该不少，但真正把它看完的朋友应该不是很多。而这本书的作者名气可要比这本书大得多了啊！大名鼎鼎的纪晓岚，晓岚其实是他的字，他本名呢叫纪云，生于1724年，故于1805年，活了82年。如果再活5年，那就跟乾隆一样长寿了啊！反正这个岁数在清朝绝对是长寿的了，因为清朝的人的平均年龄也就45岁左右。纪晓岚跟乾隆在当时都算是长寿的了。那么这个真实中的纪晓岚跟电视剧里的纪晓岚有什么区别呢？相同一点是足智多谋啊，很有才华，也爱抽烟啊，电视剧里边管他叫纪大烟袋嘛，跟和珅关系确实也不错。当然有没有电视剧里边描写的那样啊，一直在跟和珅斗智斗勇，那肯定没有。你想啊，当时和珅要是按照电视剧里边一边跟纪晓岚斗，一边跟刘罗锅斗，那早就被斗死了。真实当中的这个纪晓岚跟和珅啊，首先两个人年龄差得多呢，电视剧里边看上去好像和珅还大一点啊，因为是王刚老师扮演的嘛，张国立老师扮演的纪晓岚看上去好像30-40，但实际上纪晓岚比和珅要大26岁，差了一代人呢。而且这两个人的在乾隆眼中的地位啊，远远不是电视剧当中的差不多啊，左右手，一个正经一个不正经，不是。纪晓岚呢确实也是官宦世家，他一生当中当过最大的官呢是兵部尚书以及协办大学士，是一品的官阶。和珅比他可要厉害多了，和珅是满洲正红旗，是乾隆最宠爱的大臣，他曾经做到了领班军机大臣，正一品。

后来乾隆又觉得还不够，不能表达我对和珅的喜爱啊，又封了和珅一等中乡公，封了公了，这公可比一品大员地位要高啊，再往上的话就是王了，就差封王了。所以和珅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不管是刘墉啊还是纪晓岚啊，跟和珅在官阶地位上都不可能做到平起平坐的。下次找本书来说说和珅啊，这次我们重点来说纪晓岚。纪晓岚这一生呢，可以说过得顺风顺水。24岁中了举人，31岁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然后就当了礼部、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在他50岁那年，他接了一个项目，乾隆当时搞了一个项目叫《四库全书》啊，编撰委员会，纪晓岚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会长，项目组组长。带领着300多个官员学者，历时13年完成了这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讲四库全书了啊，四库全书那讲起来那岂是一个颜亮的书房能承载的。我们今天来讲一讲阅微草堂笔记。这个呢，它不是纪晓岚接的国家项目，这是纪晓岚自己的一个私人笔记，是他晚年的时候全凭兴趣，然后他的一些好朋友啊、门生啊、同僚啊等等，到他们家来跟他喝茶聊天的时候，跟他讲了一些各地的见闻，然后呢，他结合这些见闻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我觉得是寓言小故事啊。这些寓言小故事可以把当时的官场种种的荒唐的行径、人心的叵测、社会的复杂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对当时官场规则的揭露啊，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所以电视剧里边那个纪晓岚足智多谋啊，就经常去搞搞和珅啊，现实当中纪晓岚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确实也是通过文章的方式做了类似的事情。其实关于纪晓岚这个人呢，坊间又对于他私生活很多的描述，这个呢我今天节目里不做评价，但就他对于官场的一些揭露来讲的话，这个人还是很不容易的。他当了30多年官，高处不胜寒，尤其到晚年了，本来就可以安享晚年啊，就当看不见，什么话别说。但是纪晓岚呢，通过《阅微草堂笔记》这本书，对于当时清朝的官场出现的买官卖官啊、贿赂啊、腐败啊、草菅人命这样的现象，直言不讳，而且做了各种各样的总结啊，什么官员处理事务的时候，什么四救四不救啊，哪4种官对老百姓危害最大呀？这些内容其实在当时如果说有人给他举报了的话，他就这点确实是叫很刚正不阿吧。今天会重点来讲的就是他这个书里边除了批判了官场之外，对于这个鬼怪他做了非常多的描写啊。这中国的文人当中写鬼怪故事的不多，尤其是进得了知识分子视线的不多，蒲松龄算一个，其实纪晓岚也算一个。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写鬼怪故事写的高级的，可能纪晓岚在某个维度上还要胜过蒲松龄。我们今天就来讲讲看他是怎么来写鬼怪的故事啊。我会有一个逻辑排序，你听完之后就知道了这个纪大烟袋是怎么来写鬼怪的，怎么通过鬼怪的故事来反映他的逻辑和价值观的。第一个故事叫曹某不怕鬼，说的就是一个大夏天有个姓曹的大兄弟啊，住在朋友家里边，这朋友家呢也很敞亮，大平层啊。曹先生一坐就不想走了，他说我在你多住几天吧。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哎呀，你还是早点走吧，我这个屋子呀你看它空旷啊，它晚上闹鬼不能住人。曹先生说，不行，你要不说我还早点走算了，你要说是闹鬼的话，我就要强居之，就是我硬要住一住，我是耿直 boy， 我非得看看这鬼到底什么样。到了晚上还真来了啊，这有个东西薄得像纸一样，从门缝里边慢慢的纸片一样的插进来了，进到房间之后变成了一个女鬼，就是一开始是二维的，后来变成3维的了。但是呢这个曹先生一点都不害怕，就看着他，然后这个女鬼呢就开始表演了啊，披头散发吐舌头。曹先生说，哎呦，不就是头发乱了点吗，舌头长了点吗？这个女鬼一想，嚯，这吓不倒这人啊，我得来点绝活了。然后她把自己脑袋摘下来放桌上了。曹先生说，你有头我都不怕你，你都没头了我怕你干什么。结果女鬼很羞愧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没再来骚扰曹先生，就走了。过了段时间

曹先生可能又是寂寞了吧，又来这个朋友家说，我又想会会你们家那鬼了，又住进朋友家。晚上的时候，这个女鬼又来了啊，还是从门缝里钻进来，然后二维变三维，像充气一样充气女鬼。结果这次刚变好形，刚充完气，曹先生一口唾沫吐在了脸上，呸，说又是你这个扫兴的玩意儿，能不能有点新花样？这女鬼就跑了。这故事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姬先生对于这个鬼的第一层态度，鄙视你，不怕你。不怕你，你自己就怂了。这种经验啊，分享给很多女同胞啊，就是如果你在一些荒僻的地方碰到那种暴露狂啊，这种你不要慌，你越是嘲笑他、鄙视他，他马上就跑了。你要是害怕的大叫啊，他特别兴奋，他可来劲了，就跟鬼差不多。先得气势上不要输，不要怕他。第二个故事叫《鬼怕墙像人》，就说的是有一屋子，啊，很多人说这是鬼屋，闹鬼，没有人住。然后有一个叫强相人啊，他说我就不怕鬼，鬼呢？鬼来，我就去住一住，看看这鬼屋里有没有鬼。到了晚上，真的来了一只体型巨大的鬼，然后他就问强相人说：“你怕不怕？”这人说：“我不怕。”然后鬼又装神弄鬼，在里边唱啊跳的：“你怕不怕？”他说：“我还是不怕。”然后这鬼就没办法了，就和颜悦色的说：“哎呀，我也不是一定要赶你走。”主要你白天在那么多人那儿说你不怕鬼，搞得我很没面子，我要不来闹你一下说不过去，要不这样子，你就说一声你怕我，我就走。强相人大怒，不怕就是不怕，我干什么要假装害怕，你爱干嘛干嘛，你别烦我。鬼后来就求他说，求求你怕怕我吧。这人都不理他，然后鬼就叹息说，在这儿住了30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倔的人啊，说这样吧，他不走我走，从此之后就走了。哎，你看跟第一个鬼比起来，这个鬼就更加的虚弱了啊！不但是吓不到人，他还反过来求人说你怕怕我吧，最后呢被人给逼走了。好，这是第二层逻辑了啊，我们下集当中来继续讲这个逻辑是怎么一层一层递进的。一开始是不怕他，后来鬼就开始服软，求你怕我，再往后这个季先生开始对鬼提要求了，你要做一只好鬼啊！再往后工具化鬼，我们说当下这社会啊，不能把人工具化，但是把鬼工具化是可以的。最后厉害了，经济学，经济学都出来了，这鬼也是有价值的，它有没有经济价值呢？用经济学打量鬼之后，季先生来了一期走进科学，对待鬼的态度完全升华了。下期再说，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啊，继续来跟你分享《阅微草堂笔记》里边的鬼故事。这个鬼故事之间是有逻辑递进关系的。继续来讲第三个鬼的故事。这篇文章的标题叫严先生，讲的就是一教书先生，那个严是严肃的严啊，你就当成是我吧，虽然我是语言的严。说严先生有一次在夜灯下读书，书童送茶进来了，后来吓了一跳，把茶壶都给摔了。严先生起来一看，有一个鬼披头散发瞪着眼。严先生笑着说，世上哪有鬼，你肯定是想偷东西，是个人装的鬼，想把我吓走。我这床上啊跟颜亮一样穷啊，就4件套，啥也没有，去别的地方吧。鬼听了之后没反应，一动不动。这个颜老就很生气，他最讨厌他讲话别人没得反应，因为他是老师嘛，他最讨厌那些听课以后没有给反应的学生。他就拿起戒尺就打这个鬼，这鬼给他打跑了。这颜先生真是绝了啊！跑了之后又去骚扰一个姓沈的沈先生。这沈先生也是个读书人啊，有天晚上下雨，在这个一个寺庙里边投诉，鬼就来了。来了之后呢，这沈先生也是绝了，哎呦，说雨这么大，你不是鬼吗？鬼应该能力很大呀，明天还下不下雨了？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鬼答不上来，觉得很丢人。这是第三个鬼故事啊。再往下，这篇故事呢叫《许南京不畏鬼》，说的是河北沧州南皮县的许南京先生和朋友在寺庙里读书，到半夜的时候看到墙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脸，两只眼睛又大又圆，发光。朋友吓得要死，然后许先生就把衣服披起来说，哎呦，正愁读书没有蜡烛的，你这眼睛这么亮，正好正好，来来来，借着你这个眼睛的亮光我看几页书。然后就着那个鬼啊，目光炯炯发出来的光，就在那读书。没读几页，哎呀，这光有点暗，这许先生就拍拍墙，哎哎哎哎哎，别睡了啊，光线不行啊，赶紧的。这鬼就气坏了就跑了，把鬼工具化了嘛，利用鬼了嘛。

然后又一天晚上，有一个书童拿着蜡烛跟着许先生后面，这个鬼又从地底下冒出来了，一张脸对着书童笑，书童吓得把蜡烛都给扔掉了。然后这个许先生就把蜡烛拿起来放在鬼头顶上，说：“哎，正好缺个蜡烛台，在这别动啊，别动，顶着，别动啊，我看书啊。”看了一会儿，许先生这个要如厕，如厕以后干了一特别怎么说呢，恶心的事儿啊。如厕之后，这个手指说：“嘴张开啊，就是你这烛台能兼备一点垃圾桶的功能吗？”塞进他嘴里边，这鬼就吐了，就跑了。觉得鬼来都来了，你要么当灯泡，要么当烛台，要么当一卫生桶，工具化鬼了。好，再往后一鬼故事，已经开始具备经纪人理性了。季先生说呢，有个叫景城的地方，有个小伙叫蒋三莽。蒋三莽呢，他很穷困，想找点发家致富的方法。后来听说这个地方闹鬼，他是听过宋定伯捉鬼的故事的，这是《搜神记》里边说的，有一个叫宋定伯的人走夜路碰到鬼，然后宋定伯就假装自己也是鬼和他聊天，套出来鬼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怕人吐唾沫。然后呢，这宋定伯就跟鬼呢一边聊天一边压马路，突然吐了口唾沫，把这鬼呢给变成了羊卖了钱。蒋三莽想，这《搜神记》里边这可以啊，每天晚上抓一只鬼卖1500钱，这一天的生活费不就有了吗？于是呢，他就天天拿着棍棒绳索在坟堆里边蹲着等鬼出来。就不知道这个想法啊是不是被鬼界给知道了哈、啊、因为一开始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这个坟间啊坟堆里边老是闹鬼，吓唬过路人。但自打这个蒋三莽去拿着棍子在那捉鬼之后，再也没有鬼敢出来了。可能都听说了，来了一个疯子，这人疯了，他要抓我们去卖钱，千万别出去。好，以上几个鬼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阅微草堂笔记》这本书里边鬼完全是弱势群体，而人是强大的。这些人身上有共同的特质，按照纪晓岚的说法是：气盛而鬼不逼，气馁而鬼成之，畏则心乱，心乱则神患，神患则鬼得成之，不畏则心定，心定则神权。其实你仔细翻这本书啊，他对于鬼的态度啊，除了不怕他，给他提要求，工具化，抓他去卖钱，到最后他出现了一些科学的启蒙。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玄武门土堆，说的是在玄武门内有五个小土堆用砖砌起来的啊，当地人说这叫五火神墓，说这有五个人，分别叫火人、火义、火礼、火智、火信，他们制造了一个武器叫飞炮，打败了蒙古军队。然后呢，这个明成祖觉得这五个人很厉害啊，这五个人万一造反就麻烦了，于是呢就把这五个人埋葬在了玄武门这个地方，立了五个杆子，年年祭祀。哎呀，后来坊间就传得不得了，有鼻子有眼，说这个明成祖投胎又成了崇祯皇帝了，然后这五个人呢想找他报仇，于是就投胎成了李自成、张献忠啊，说这个五个武士啊来报仇来了。但纪晓岚对这个说法啊从来不信，他解释说，这五个小土堆是当时用来测量水位高低的，水位达到土堆的不同位置，守城的士兵就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排水，它等于是一个标记。而至于那五个杆子，它完全就是发信号用的，上面挂旗或者挂灯笼，代表不同的含义，和什么鬼啊、神啊，又是什么火啊、礼啊，什么转世投胎，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纪先生当时主持了一期《走进科学》。对于这本书呢，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当中说纪晓岚生在钱家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真的算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然后你再结合纪晓岚这个人的生平，他其实当时是高官厚禄了，用闲笔空余的时光写了这个故事集。所以这个人在官场虽然说混了很多年，很多官场的那些陋习他都知道，但是依然保留了这种刚正不阿吧，赤子之心。所以呢，他是既不怕妖魔鬼怪，也不怕官场的那些妖风邪气，他坚持按照常识和逻辑来分析事情。在他之前，其实中国文人有很多写鬼怪的故事，以鬼怪来喊冤的比较多，或者以鬼怪来讽刺人的比较多。但是像他这样用一点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理念
还有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方式去看待鬼的还确实不多。他这个写法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真是不一样。当然了，《聊斋志异》的文学性更高一些，那孰高孰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个人有个人喜好。鬼怪玄幻故事其实一直都是有非常非常强的生命力的，也能承载很多很多的复杂的人性，人和自然的关系。我自己也挺爱看，东西方都有很多经典的玄幻的故事，以后在颜亮的书房当中可能也会穿插着来讲一些这方面题材的作品啊。当然大家如果有好的推荐，也可以在本集的评论区来留言。我先推荐两个吧，一个是日本的世界奇妙物语系列，后来也翻拍成视频作品了，脑洞特别大。然后韩国的漫画界有很多借奇妙的想象或者鬼怪的故事来讽刺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的，比如说关于整容整形，经典的整容业这个故事曾经在中国网络上也很火。还有哪些欢迎大家来推荐。好，这期的颜亮书房阅微草堂笔记就和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向爱出发，
1: 来自于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开启我们今天全车链节目的全部内容哈。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大蓝鲸 APP 正在为您同步直播。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问候到各位，周四愉快啊！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来自于苏运莹苏老师，《生活倒影》，生活的倒影是什么样子？
1: 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落寞。
2: 不是，我倒觉得啊，
1: 不好意思啊，
2: 不是，我倒觉得这个倒影的概念哈，有的时候是，就像有的时候老人家说你做梦，哎呀，我今天梦着了怎么着，哎，梦是反的，生活的倒影也是如此，就是有的时候是相反的一种生活状态，
1: 看起来好像一样。
2: 你看，一般说按部就班的生活状态下的人，有的时候私下就希望他的生活能够丰富一些。那他的平常生活太过丰富了，可能这个华灯初上、夜色阑珊的时候，他就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稍微平静一些。
1: 可能在水中，他的倒影，他想看到的样子不是那么的华丽和华美的，想简单一些。
2: 哎，所以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靠这个生活的倒影，你可以寻觅到另外一个自己，然后寻找到不一样的生活节奏。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对于很多的关注全程热恋的青年男女来说，往往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一些资料可能是表面上的一些文字和内容，可是呢，真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去表达的，而是细腻内心真实的那份情感。
1: 是的，今天我们热恋女团的成员呢是阿菊，欢迎一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1: 你刚听懂杨老师说那段话了吗？
2: 他肯定听不懂。
1: 你有想过，就是你现在生活不是你想要，你想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吗？
3: 没有，我觉得我对生活挺满意的。
1: 其实也不一定说大家就一定得是一个照出一个倒影是跟自己完全不一样，也不见得啊。每个人可以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是非常的满意，都有自己的这个选择的权利啊。
2: 你现在白天除了上课之外，你最开心，当然上课也开心哈，就是你最开心的一段时光是什么？别说来上节目啊，
1: 打游戏。
3: 除了上课。中午吃饭。
1: 那晚上的饭，晚饭怎么惹你了？
3: 因为午饭在学校嘛，都是点外卖的，然后你会比较期待它的到来。晚饭是回家就有。
1: 哦，就是你没有你自己的选择权。
3: 也不是吧，就是因为你中午其实会很饿，晚上倒还好，因为你一上午的课下来，它一直不到，你就会一直想吃它。但是它到了，我也没那么饿了。
1: 啊，
3: 就等待它那个过程，我觉得是比较有盼头。
1: 那你是不是很喜欢拆快递啊？
3: 嗯。
1: 它是一个什么？它是那种对延迟满足会非常痴迷的一个人。
2: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啊，
1: 人就这样。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是有延迟满足的，动物是没有的。
2: 就像你开着车，然后满载着你的网球装备，奔向你的网球场的时候，
1: 我特别期待今天我要把对面就是打得落花流水，或者今天打出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我非常的期待。
2: 结果发现自己满地找牙，就是那个过程肯定是要享受的，而更让人期待的是奔向网球场的时候，
1: 对，
2: 换上你的网球鞋，是吧？换上你的小白袜，换上你的网球衫，拿着你的网球拍，然后拍几组照片之后
1: 就回家。
2: 那是去健身房的人，个别去健身房的，所以满怀期待。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啊，其实很重要，然后映衬出来你的那个倒影才是真实的状态。不要有的时候沉浸在其中，某一件事情或好或糟，然后去把自己禁锢住，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其实不然，有的时候放眼望去，那个倒影可能照出来的真实的状态是你能够感知到的，能够接受的，同样是你自己开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的。真正的去阅读自己，你需要什么样的朋友，你需要过怎样的生活，在去完成生活营生的状态下，能够去保持怎样的节奏和本我的状态。
1: 是的，由于你现你此刻今年19岁对吧？差不多18岁。
3: 19。
1: 你看你此刻的倒影是你自己，过了5年10年，你会发现好像不一样了。真的离开水面看着镜子，生活的镜子，你会发现，哎， 我怎么变成了一个特别社会的人，但是回家可能看到你特别喜欢的一汪湖水，平静的湖面，你看下去说发现哎，
2: 张老师，我们姑且成为一个特别成熟的人，不要说我是个社会人，很怪，你知道吗？就是
1: 人都要经历社会化的过程。
2: 哎，对对对，社会化，社会化，
1: 社会人，社会人，
2: 社会人，好吧。这个去期盼，去等待，去感知，好吧，不一样的自己，包括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1: 是的、
2: 啊、
1: 你要找到属于自己人生当中非常标准的一段答案。
2: 嗯，好的，来关注到全程热恋，全程热恋，全心全意为您。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女嘉宾，90年出生，江苏南通人，现在在无锡。
2: 行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大屏上看到，这1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不到黄桥服务区4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一和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来自于 Chase 朱一涵的 Auto Save 这首歌啊，开启我们下半年的节目。时间来到了20:36，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问候到各位，周四快乐。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阿菊同学。
3: 哈喽，好，我是阿菊。
2: 阿菊同学。请问刚才分享的本时段的《爱的主打歌》好不好听？说好听。
3: 好听。
2: 哪里好听？
3: 节奏非常的动感。
2: 然后呢？然后在动感的节奏当中，我们感受到了节奏的动感。哎呀，你鹿晗现在越来越有才了，真是。
1: 鹿晗？
2: 哦，刚才不是鹿晗吗？
1: 这人家叫朱一涵。
2: 哎。差个朱一，差个鹿嘛，
1: 你差的蛮多的啊！
2: 关键是
1: 什么？
2: 这位歌手朱一涵，朱老师，我们虽然素昧谋面，但是朱老师很幸运。
1: 为什么？对，是很幸运，是很幸运，对对对，
2: 朱老师真的很幸运，
1: 出生在音乐世家，对对对对，然后又非常有天赋，
2: 对，
1: 还有天分，
2: 这是一方面
1: 啊，还有哪一方面？
2: 就是先天性的幸运，在音乐世家。

0: 家里面
1: 对对对对
0: 能够更好的熏陶。
1: 那后天呢？
0: 后天放假，后天星期六，后天能有幸，
1: 嗯，
0: 被我听到你的歌曲。这事儿没有必要藏着掖着。刚才张老师声情并茂的跟我介绍了这位唱作人，
1: 嗯，
0: 是他在盐城，是高中还是初中？
1: 盐城中学，
0: 是高中啊？
1: 高中，对对对，高中，
0: 高中
1: 哦，初中、高中都在盐城中学，
0: 都在哦，高盐城中学是五年制，
1: 教育集团是什么五年制的？
0: 不是高中
1: 什么玩意儿啊？初中、高中都有，他一个教育集团有初中有高中
0: 啊，蒋子，
1: 哎、
0: 啊，
1: 对对，嗯，
0: 你是同班吗？
1: 不是同班，我比他大两届，但我们以前都在一个社团。我他高一的时候，我高三。
0: 哦，
1: 对，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做晚会，以前那个时候在学一个音乐社吧，相当于就什么都有。
0: 嗯嗯。
1: 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是第一会唱，然后呢架子鼓打的特。
0: 而真正投完名师、访完高友之后，你会发现，突然在不经过老师的指点之后，当你独自去面对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已经能够轻车熟路，然后相对完整的，甚至来说有突破性的完成这件任务。
1: 嗯，
0: 你包括我们做节目，你包括我们整个人生过程都是这样。你会突然有一天你离开家乡之后，你会很眷恋当时去把你引上学习道路就教基础知识的老师。
1: 对，
0: 你会发现他那时候跟你说的很多话，你现在可以引经据典传达给你的听众。
1: 哦，我又可以再说第130遍手谈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们班主任，我初中的班主任，我们盐城市初级中学我们语文学科带头人徐静老师。
0: 我能选择尊重徐老师的情况下请阿菊多听一听吗？这事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
1: 啊，听了很多遍，就是
0: 尊重。嗯，
1: 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的名字特别容易被读错，就是好多老师上来就是因为他们不是班主任，他们没有就是对着同学的那个花名字要仔细的看，很多老师会把我名字读成张瑞，非常多，就是王字旁的那个祥瑞的瑞。
2: 我知道。
1: 对，但是呢我们徐老师他不会，他第一次就是在班里他没有特别说张端，他没有这样，他说张端，他就要举手喊道，他非常自然，就不会把你特殊对，但是他会很尊重你的这一切。
2: 嗯，
1: 然后当时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句话，我现在我都忘不掉，他说让这句话叫什么呢，就是我对这句话有曾经有两次自己的思考，叫做让别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幸福。
2: 嗯，
1: 你能理解这句话是的含义吗？
2: 就是你的存在可以为别人带来价值。
1: 我觉得不一定是价值，或者是情绪价值吧，
2: 啊就是、
1: 能感到幸福，
2: 起码有一点点。
1: 嗯，我觉得就是让怎么说呢，就是做一个好人。我可以说再说的再简单，是做一个好人
2: 啊，
1: 让身边的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幸福。你的存在就不需要你做什么，就是你这个人在那边，你的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质、你的涵养、你的教养、你的修养、你的为人，让别人感觉到舒服，让别人感觉到幸福。
0: 谢谢，谢谢啊，谢谢啊，
1: 哎，
0: 谢谢。
1: 真的，我觉得这个话说真的很好。
0: 嗯，
1: 但后来我也反思过一点，就是，虽然哈，让别人因为我们的存在感到幸福是一件特别向上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人生不是只为别人而活，你首先要做到第一点是你要为自己谋得幸福，再去考虑别人是不是因为你而感到幸福。
0: 先要爱隔几个啊，老几。
1: 对，
0: 对吧？
1: 但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两件事它是能同步的。
0: 还有就是你的存在为了让别人幸福，但是不是一味的讨好。
1: 对，
0: 我成为一个讨好型的人格。
1: 对、
0: 哎，我跟谁都要当好朋友，包括很多亲密关系当中，在你没有确定哪一个角色的时候，好家伙了，我对谁都是所谓一碗水端平。不好意思，感情当中端不平。我们跳出很多其他的情感，亲情、友情之外，感情的事情，我盯好了他就是他。
1: 嗯，
0: 如果你想不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去维系你现在的感情关系，不好意思，那你就是花心。
1: 对，
0: 对吧？
1: 就这么一个道理，就是别人。他为什么不叫说你帮别人感到幸福？为什么不是说因为有你别人才幸福，而是因为你的存在让别人感到幸福？这个存在其实是个非常玄妙的一个词。
0: 嗯，
1: 就他没有说让你主动做什么事情，就是你这个人自然你做好了你自己，别人也许就会因为你而感到幸福。
2: 嗯，
1: 所以他有很多深层的这个含义。就这个事儿，我真的记了好长时间。
0: 嗯，
1: 记了印象非常深，我觉得嗯。
0: 所以你也贯彻得很好啊。
1: 真的吗？
0: 真的是，现在英超联赛遍地开花。是吧？
1: 遍地开花，
0: 都碎了一地了就是满
1: 一路生花吧，我就这么理解。
0: 一路生花，
1: 哎，对。
0: 然后在全网，各位可以去。

0: 搜索印象联赛。
1: 我觉得杨老说的便利什么呢？是让那么多参赛的选手们，很多人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个比赛，很多人都想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开花是体现在这里，对吧？
0: 是的，
1: 也同样的，对啊，有很多的地方让大家觉得说，哎，遍地开花，让人是心驰神往。
0: 哎，
1: 比方说我们青海的旅行哈，还有我们的新疆、南美疆旅行，各位可以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去详细了解一下。今年的这个青海，我简单说一下吧，反正是青甘大环线哈，包括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道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哈，全程是4钻酒店入住。
0: 没错啊，除了遍地开花的旅行线路，包括精彩美好的旅行内容，另外一点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也非常
1: 宜龙虾节，
0: 遍地龙虾壳，
1: 龙虾
0: 那不行，就遍地有产出来的新鲜小龙虾，然后经过大厨的烹饪之后，成为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1: 6月12号到14号，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盱眙龙虾节哈，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包括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齐聚现场，可以说妥妥的是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从南京呢自驾去盱眙，也就1.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除了吃龙虾，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门票情况哈，看台区一张门票是168元每人，没有餐桌，座位先到先得。B 区228元每人 ，A 区288元每人，有餐桌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哈。每张门票不仅含7到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2斤，同时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都可以安排到位。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龙虾两个汉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
0: 是的啊。各位啊，持续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热恋。如果说您在恋爱当中寻觅到了那个合适的另一半，愁着啊，最近送点什么礼物呢？
1: 那送点实惠又好用的东西啊。
0: 是的，马上我作为他的恋人，马上6一儿童节要来了。
1: 哎，哦，对，也合适啊。
0: 你在我心中永远是个宝宝。
1: 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装，各位微信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或小露珠，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小露珠，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到手价仅仅需要299元，但是各位限量只有50件，抓紧时间，先到先得。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3: 你们好，90年出生，江苏淮安人，现在在上海工作，从事地毯销售方面的工作，很开心参与今天的节目。这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生活中是一个安静的人，所以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性格相投、情绪稳定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我们请阿菊介绍一下今天大男主的相关情况。
5: 李先生出生于1990年，身高180，体重150斤，出生地在淮安，现居于上海，职业是一名地毯销售，学习大专，兴趣爱好音乐、旅游，婚姻状况未婚，这要求情绪稳定、善良。
0: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他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
5: 关键词是沪漂多年，但定居还要再想想。
0: 说来听听。
5: 因为男嘉宾呢目前在上海工作，在上海也待了很多年了，没有想在这里安家。他说其实我很喜欢南京。
0: 嗯，那就到南京来嘛。嗯，是吧，毕竟在江苏省嘛。是吧，其实啊，这个华东地区啊地大物博，无论是经济啊、环境啊、人文啊，很多的城市也好、省份也好，是互通的。
1: 是的。
0: 可是呢，难就难在这个行政区划啊。你说马鞍山离南京这么近，有的时候关于行政区划的问题，很多事情就很难解决。
1: 嗯，
0: 包括我们不往大了说啊，这些金融啊，包括其他方面，我们也不太了解。咱就说这个生活，这个平常结婚呐、啊，包括我来说成家呀，
1: 嗯，
0: 虽然现在通了地铁了，但是毕竟是两个省份，两个城市都不提了，两个省份。
1: 嗯，
0: 我们家有亲属，就是南京人，然后在马鞍山寻觅到了一个合适的恋人。然后现在他就跟爱人在马鞍山生活，因为咱们说实在的啊，生活的成本包括购房的成本非常低，
1: 嗯，
0: 相对南京来说
1: 那是低不少。
0: 嗯，
1: 你像我们之前去镇江也是，说市中心那边10000多一平，
0: 对，

0: 镇江的那个就是经济发达程度，包括生活品质是非常好的，
1: 也不远嘛，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意思不是说让大家都会这样选择。那如果说
0: 你看实际情况嘛，你想选，有时候选不了。
1: 包括方便的程度，
0: 对啊，
1: 是吧？啊，包括这个生活的圈层是吧？包括父母双方，这个需要多方面的考量。
0: 但我说实话，上海真的压力很大，真的大。
1: 嗯，
0: 我最近就是刷，比如说这个，不管是各种社交平台嘛，
1: 嗯，
0: 有的时候会刷到，比如说就什么推新房什么这种东西的嘛。然后我有次就是搜了一下上海的新房，我看它搜来是什么样的，
2: 嗯，
0: 没有刚需的那种类型的盘，很少，
1: 嗯，
0: 全都是改善型的，
1: 嗯，
0: 就是140、150、160以上的那种大户型，那个没有个700-800万，你根本就是下不来的那种类型的房子。所以我说现在其实。这个在上海生活的成本真的相当高，因此有很多人其实已经只选择租房。因此我觉得也是对于很多我们在上海生活的朋友们来说，结婚包括寻找另一半恐怕真的还不能以买房作为一个必要前提。
1: 嗯，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根据城市的 GDP 和节奏。
0: 你要想想，女生，对于女生来说，你要找一个在上海有房的男生，那上海有房男生为什么选你呢？
2: 嗯，
0: 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对吧？你说哎，他没有房，他全其他都挺好，但没房，他一年年薪大概50-60万，但是他买不了房，因为房子大概700-800万。
1: 上海男生凭什么选我？因为你在北京有房对吧？
0: 你这听着不是地道北京人，
1: 通县也是北京
0: 啊。
1: 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也不要因为房而决定两个人是否能够最终走到一起。
0: 那在三人起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一杆秤嘛，
1: 哎，对，
0: 天平嘛，
1: 是吧？当然就像我们刚才上半点分享大女主是一样，两人共同努力，对不对？看最后能努力成什么样子，亦或自己的刚需，
0: 好好努力一下，我相信以后一定能在昆山买的房，不是
1: 也不错啊，
0: 也可以，也挺好的，是的，很方便，
1: 是吧？有两个人有相爱的人，对吧？那个地方就是家，
0: 嗯啊，对。
1: 来下一个关键词，
2: 第二关键词主打一个孤独且自由，
1: 怎么讲？
2: 因为男嘉宾表示自己有一些宅。喜欢一个人溜达，随便买个高铁票就出发了。
0: 这就是在上海的好处。反正一个人溜达你也不觉得无聊。
1: 还有
0: 然后就高铁站多啊。
1: 车次多。
0: 车次也多。
1: 嗯，对。所以如果说各位啊也有这种就是随便买张票，然后不管目的地是哪里，享受旅行快乐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今天大男主。啊，
0: 第三个关键词。
2: 第三个关键词，怦然心动的那一刻，红线堪比钢筋。
1: 嗯，
0: 红线堪比钢筋，为什么？
2: 因为男嘉宾的描述非常奇怪，他说他脸皮薄，虽然接触过很多女设计师，但他不会和女生主动，有女生跟我主动的时候呢，我总感觉相信眼缘，身边的女生看得久了就都没感觉了，容易把别人的缺点放大，自己的优点自己的缺点是忽冷忽热。
0: 我这三条其实没有逻辑关系的，就是不
2: 是
0: 就不一定把它给非揉到一起啊。我理解，就你觉得这三条出现的都非常莫名其妙。
2: 是的，
0: 在一个人身上啊，其实我也觉得。
1: 所以啊，生活倒影，对吧？他会身体当中有另外一个。
0: 我想人就是他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个体。就你这三点，你会觉得怎么会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呢？对吧？这很奇怪。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翻译成老百姓话经常讲的很拧巴。
0: 嗯，
1: 很拧吧。嗯，一个人就像刚才第二关键词讲了，孤独久了之后可能就习以为常了，而当身边的风景、身边的角色突然触动你的时候，你会突然内心荡漾一下，我是不是也该跟他们一样寻找一个能够去共同乘坐着高铁奔向目的地、感受沿途风景的人。
0: 我觉得李先生不管就是形象各方面，我们看着觉得人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
0: 我们跟他交流起来的话也非常的顺畅。他别人说他的优点是口才好，是业务天才，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抓紧时间了解一下。以下的方式，各位抓紧时间去在关注的同时，别忘记发送邮件。同样的，如果想报名的话，左下角的这个菜单栏当中就有报名的链接了。
1: 是的，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
3: 定位和判断
4: 哦，是这样、啊、
3: 对，是二氧化碳的原因、嗯、所以说你要保持房间要流通，空气要流通、嗯、这样蚊子它就不会那么容易会来找你。
4: 那就是比如说空调温度打低一点，然后蚊子会不会活跃度会下降？
3: 会下降，会下降。
4: 它会不会就是冷到哆嗦然后飞不动那种？
3: 它不会，但是你会因为冷然后把整个就是被子全部都裹得严严实实。
4: 对，然后又会出汗。
3: 对，
4: 就你看我到现在喉咙又有点痛，所以这个真的是就是感觉，
3: 我跟你讲赶快买电蚊香也很好用，真的。
4: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蚊子？
3: 你为什么不用电蚊香液呢？
4: 用了，有那个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都有，没有用，感觉它已经养出可能抗药性了。
3: 你该不是家里去年留下来的吧？
4: 啊，我妈说可以用。我妈就是一说到这里，我妈妈的这个节俭的这个天性啊，我觉得就是接下去可能会就是酝酿更大的矛盾。因为有一天晚上呢，我想说饿了自己起来做点吃的吧，然后呢就打开冰箱，然后冰箱里面有那个就是什么荠菜瘦肉的黄包，那个、
3: 哎呀妈，这么多东西，
4: 那个包子对吧？我觉得很好。然后结果呢，我拿出来那一刻呢，我发现已经发霉了。所以呢，我就把它扔掉了。然后一看，哎，另外还有好几包，拿来看全部发霉了，
3: 哎呀，
4: 全部扔掉了。哎、然后说，哎，那可能还有别的，就是比如说类似，有点类似于烧鸡一样的那种真空包装的，对吧？然后我一打开，发现也坏掉了。然后整个冰箱里面所有的东西80%都是坏的，然后我就把80%全部扔掉了。然后早上起来，我妈骂了我，骂了我一早上。
3: 就不是发霉了不扔吗？
4: 我妈说：“你说发霉就发霉啊，那些都是我放在冰箱里的，怎么可能坏？
3: 放冰箱里为啥不会坏啊？”
4: 对啊，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个老观点，就是什么叫放在冰箱里不会坏？放在冰箱里它只是延迟腐烂的速度而已。
3: 对啊，
4: 但它还会腐烂。我妈说不要跟我讲这些，反正你就是太浪费大手大脚，太可惜了。我说你看看，我说我待会儿翻给你看，你看上面都长毛了。我妈说就是因为你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扔进垃圾桶，它才长毛的。

0: 所以他天生节俭，知道吗？然后现在有就是比如说他买了一块肉，这一块鲜的肉，那你就一次性把它做完就行了，对吧？妈妈她舍不得，她觉得这个肉比较多，可以匀做好几顿做，然后就放在冰箱里面，可能放比如超过三四天，那冰箱里面这个肉可能就有一点点味道。你知道我这个人舌头特别的灵敏，然后我一尝这个红烧肉，我说妈妈，这个肉是什么时候的？我妈说怎么啦？又怎么啦？我告诉你，肉是今天刚买的。我说不可能。我妈说你爱信不信，那你别吃，她把肉端走了。我说妈妈妈妈，你这一辈子都不善说谎，你一说谎的时候就一眼就看出来了，
1: 会特别急。
0: 对对，然后就是现在我弟弟也在家嘛，我就天天给我弟弟和楠楠洗脑，我说就是一定要把妈妈的这个节俭过度的习惯把它掰过来。
1: 我有一年就是给你们家带了点那个特产，那些东西。
0: 谢谢你，嗯，每年都在吃。
1: 还是啊，
0: 所以我说我妈为什么老会念叨说你要对人家张端好一点，因为她时不时的把你带出来的东西拿出来分给我们吃一点。我说咦，这个还挺好吃的。她说嗯，这是张端带来的。然后过了大概大半年，我说哎，这是张端带来的。到第二年，我说哎，这是张端带来的。
1: 你有没有告诉我阿姨，就是我讲的真心话，那个确实不太值钱，就是一些吃的。
0: 我知道啊，但是问题是因为可能别人送的东西没有你这么耐放。
1: 哦，因为冬天可能送的都是一些烟货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可能没有你这么耐放，然后他就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点，就是可见，就其实他的冰箱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有的甚至两三年前的羊肉都有，就冻的就是已经成了一块冰块，那个我都不敢吃。
1: 我告诉你去哪销毁这些东西，不要浪费，去扔到红山动物园秃鹫馆。
0: 对呀、啊，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那个电蚊香片也是，我说妈妈妈妈，我说怎么感觉电蚊香片没有用啊？
1: 而且没有味道，它应该是有点味道
0: 才对。对啊、是不是失灵了？我妈说怎么可能呢？她就说我就是去年买了一包，就用了两片，还有全部都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怎么可能坏呢？
1: 阴凉通风。
0: 他可能风吹去就把那个味道给吹掉了。但我赶紧回去让他买新的。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家
1: 你不要让他买新，你赶快去买
0: 好，
1: 因为他不会买，他会说他从某个柜子里翻出来一个新的，说看我买了。
0: 对，有可能。对对对，
1: 因为蚊子这个事情它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它会传播疾病。
0: 所以你看我手上这么多疙瘩，我自己真的醒来之后自己真的吓一跳，我说我感觉是不是得了荨麻疹之类的。
1: 我现在有一首歌特别适合你，
0: 什么
1: 哭不出来，欲哭无泪啊。
0: 是的。

0: 钱，但我想说的是，
1: 你事情做在前面，
0: 你作为村支书，你连就是你连就是自己就是村民，就是你在你的治理范围之内，村民们就是他的这个收割各方面的东西，你都不能提前统筹，不能够统一的部署，那我觉得这是这真的是你要负责任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说你我舍身处地的想想，如果是我的这个村子，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要说村支书出面了，就是一个村民小组长出面去呵斥一下，那个阿姨也就不敢什么，就什么也不敢说了。
1: 嗯，
0: 因为你做的不对，对不对？公道自在人心，老百姓心里面自有一杆秤。那为什么旁观的这个乡亲们也没有人去指责这个阿姨？那么你的村干部也没有去？能够去就是怎么说能够管理住这个阿姨，那当地的派出所感觉好像也很为难，一直在劝他，我觉得这个时候劝没有用，像他这样的就纯真的是恶性扰乱市场，难道不是吗？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觉得他最让人难受的是他利用了别人的善心。
0: 对，我觉得这个如果不惩治的话，那你传播出去，你给这个地方，给这个地方的农业生产、农业协作带来的是非常巨大的打击和负面的宣传，对吧？
1: 是的。
0: 那所以我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在指责这阿姨啊，甚至地域攻击。我倒觉得，我觉得当地的执法部门、管理部门其实是应该强硬一点的。你不能说我刚光靠劝好嘞，你就想给我一个面子什么，我就不能光靠这些。
1: 你得实际上得有真的执法，
0: 对不对？你要真的管理起来，行使你的管理职能。你不然的话，你让人家这个啊一对小夫妻，人家都就吃住在他的收割车上，几百公里从外地赶来，
1: 嗯，
0: 一分钱没赚到，还要倒赔你钱，真的这想想以后人家还怎么做？

0: 是我
1: 就需要你这样的，就是
2: 时不时补个课。
1: 对，时不时补个课。然后呢，关键是我面对你问什么我都不觉得丢人。
2: 也是，
1: 对不对？这个，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门外汉嘛，所以我有很多问题问你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你从来不会嘲笑，嗤之以鼻，你都很耐心的给我讲解说，说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2: 只要你不在我面前炫，你是个网球多懂的一个专家
1: 啊，我怎么可能在你面前炫这个？
2: 所以我只会嘲笑那些就是不懂装懂的人，就虚心请教的人，为什么要嘲笑呢？
1: 对
2: 不对？
1: 那倒是，那倒是。
2: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焉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还有几天我们就将迎来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份专属于孩童的喜悦背后，总有一些人在默默守护着特殊孩子的成长，让每一份童真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个梦想都被用心点亮。今天的节目就带你认识这样一个人，他叫许荣。1988年的9月，许荣第一次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那年他18岁。那时的他青春无畏，听说可以去康复班教听障孩子们说话，内心充满了向往。坚守要为无声天使点亮有声童年的信念，在经历了4000多个日夜亲情陪伴，近1000名听障儿童在他的帮助下

0: 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就是听说墙这个按了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就能听到声音了。这个聆听大赛，我们的孩子们什么声音都要听吗？
2: 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二楼康复中心，这里更像是幼儿园。彩绘的墙上挂着四五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各训室里一张独特的蚕豆桌引人注意，这个桌面形状酷似蚕豆，打破了传统课桌的方正格局。许荣说，听障孩子大多存在优势耳和劣势耳的差异，只有对准优势耳说话，孩子才能清晰地接收声音信号。
1: 因为我们听障小朋友的这样的说话就可以并排坐，正对面坐，他听力有的时候这只耳朵好，一只耳朵不好，那我们就要坐在他好的耳朵那一边跟他说话，他就能更好的去听取。
2: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各训的孩子年龄不同，有十个月大兜着尿不湿的婴儿，也有六岁即将上学的学龄前儿童。他们从咿呀学语到清晰发声，从单字词语到连贯语句，从无声寂静到开口交流，许荣陪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无声世界，迈向有声未来。1988年，许荣从学校毕业，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机缘巧合走上了聋儿康复教育。上世纪80年代，我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彼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将成立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聋儿康复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
1: 以前是学前班做康复，我是第一批的聋儿的学前教育，直接到我们学校上完了学前班就上聋校。我们做康复就是做完了康复去普通的学校，就不留在我们学校了。其实我也是最早做随班就读的。
2: 许荣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带了六个孩子，经过细致的康复训练，有四个孩子成功进入南京市六角井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开启了南京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先河。在那个康复设备简陋、助听技术落后的年代，每一个孩子的康复都异常艰难。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和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淼淼的孩子，佩戴助听器也毫无效果，康复训练只能纯靠看口型。
1: 当时他的家长也很重视，教他说话那个时候就有点靠吼的性质，很大声的，口型很夸张。
2: 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教汉语拼音舌根音歌时，孩子始终无法掌握发音的技巧，抬不起舌根。情急之下，许荣把手指伸进孩子的嘴里按压舌根，用外力帮助孩子感受发音动作。
1: 为了教这个汉语拼音，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起伏的动作，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2: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神经发育不佳，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一个星期之后，孩子终于含糊地说出了花字。
1: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一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他能够自己读。
2: 许荣

0: 自豪地说，他率先提出将康复年龄向下延伸，开展0到3岁听障儿童早期康复。经过科学系统的训练，3岁就能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完全跟上普通孩子的成长节奏。
1: 跟学校提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0到3的。我们下延最好的数据就是我10个月来，我3岁就进入幼儿园了，如果是正常的话可以达到100%。
0: 在康复中心有一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
1: 花开有声，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声音，只要是我们听障的孩子能发出声音就是好的，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0: 这是许荣对花开有声最真挚的理解，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如今许荣的工作重心从一线康复教学转向全市融合教育指导，负责南京市随班就读特需儿童的支持与培训。近十年来，他也见证了南京随班就读的变化。他带着听力师、康复师走进普通学校，为听障孩子调整座位、配备伙伴、提供专业支持，为普通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普及特教知识、融合教育理念，为叛逆期的随班就读孩子化解矛盾、重建自信，帮助他们融入集体。今年的六一儿童节，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也会为孩子们准备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1: 一张白纸，颜料滴上去，我想让他们吹开，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那种画，然后让他们带走。因为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0: 这是许荣送给所有听障孩子的六一祝福，也是他近40年坚守的初心与愿景。初夏的阳光温暖而明。

0: 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1: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0: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1: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0: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近日，一辆载有360台摩托车的班列在无锡铁路西站班接完所有手续顺利封箱，当晚经由中吉乌铁工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发往阿富汗，这也是无锡班列首次实现摩托车出口阿富汗。
3: 在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的监管下，三个集装箱的摩托车顺利办结了海关申报、查验、放行等手续。据了解，这批货物价值近30万美元，以零部件方式出口到阿富汗后将进行组装销售。无锡西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邓泽鹏：
4: 中亚西亚地区，
0: 奔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最近碎片化睡眠危害等同于熬夜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刷屏全网，无数网友纷纷对号入座啊，留言共鸣。明明我已经睡够了8小时，醒来却累到不想动。专家指出，警惕碎片化睡眠正在悄悄透支当代人的身心健康。
5: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王伟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以为只有熬夜才会伤身，殊不知很多人每晚准时早睡，卧床时长达标，可是夜里总会无意识的多次惊醒，多梦易醒，再次入睡时十分困难。这种看似睡够，实则破碎的碎片化睡眠，比熬夜更隐蔽，也更伤身体。王伟：
6: 碎片化睡眠和熬夜不睡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熬夜不睡就是睡眠的时间不够，但是它的睡眠结构是正常的，而碎片化的睡眠就是睡眠的结构遭到破坏，缺乏深睡眠，都是处于浅睡眠状态，而且这些深睡眠是我们恢复精力体力最好的时间段，所以我们碎片化睡眠的病人是越睡越累。
5: 王伟介绍，长期的碎片化睡眠的伤害比熬夜更难逆转，也会对全身的多个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
6: 碎片化睡眠这些危害呢，可能会加速认知功能的退化吧，会老年痴呆的发生率比较高，还记忆力的下降，思维的很迟钝，注意力的涣散。碎片化的睡眠会激活交感神经，让心血管的负担变得很重，会降低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嘛，甚至会引起肥胖、糖尿病，那甚至是有可能引起发胖、虚胖。睡眠从来不是零存整取，临时补觉只能缓解表面的疲惫，修复不了深度的睡眠损伤。
5: 想要摆脱碎片化睡眠，告别假休息，做好科学的调整，就可以有效改善。比如排查睡眠的隐患，重塑睡眠习惯，并进行及时专业的干预。王伟：
6: 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凑够时长，而是拥有连续的完整的高质量的睡眠。从今晚开始，稳住作息，放下干扰，让身体完成真正的夜间修复。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5月23号，全球最大载重吨位多用途重吊船哥白尼轮满载起重机、变压器、宽体车及11套风电设备，共计9.5万立方米货物，从江苏太仓港首航驶往埃及约旦，全力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此次起运的这批货物将支撑埃及2030国家愿景核心新能源工程建设，助力埃及实现204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42%的战略目标。这也是中埃绿色能源合作的标杆项目，将为埃及能源转型与自主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日前，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闭幕，这是南京第9次参会。本次以“数智南京，绘梦金陵”为主题，组织21家文化科技企业亮相。5天展期内，南京展区人气持续火爆，累计接待观众数万人次，现场销售额约8.6万元，意向交易额达1933.5万元，实现品牌展示、成果推介、产业对接、交流合作等多重收获。近日，广陵正当朝，蓝聚两岸新，第3届阳台青年篮球邀请赛在扬州市举办。本次活动邀请台湾青年篮球队走进扬州，与扬州青年球队同台竞技，共话情谊，开启了一场集体育竞技、文化体验、城市感知于一体的两岸青年互动之旅。第2届国潮汉风两岸青年汉文化及形象美妆艺术交流活动近日在江苏模特艺术学校举办，来自徐州和台湾两地的青年美妆师生们齐聚一堂，通过指尖的创意、笔尖的色彩，一起诠释对文化传承的创新表达。在形象美妆艺术交流环节中，来自江苏模特艺术学校的学生和台湾青年美妆代表一起围绕彩妆、发艺等妆造进行技艺切磋，促进美妆艺术交流。

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木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你。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你。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
1: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线收听。
2: 早上好，每天上班路上如果觉得动力不够，请将频率锁定到 FM99.7， 好朋友阿树正在电波里陪伴着你哦。大家好，我是冯绍峰。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6: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7: Hello， 各位，7:02，5月29号，星期五，周末，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问候各位，早上好，星期五了，来，让我们把这个精神状态往上提一提。我昨天晚上其实睡得很早，10点钟就睡了，然后凌晨3点钟突然间醒过来。我一直在做梦，做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梦已经忘记了在做什么，然后就是我突然间发现啊，我口水都滴到了枕头上。3点多醒过来的，然后一看3点多啊，那还要再睡一会儿，就迷迷瞪瞪的又睡到了4-5点钟又起床，然后就觉得我昨晚没有睡好，朋友们。哎呀，所以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感觉就有点差，就是有点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到了7点钟坐在这会儿呢，我觉得状态还是好很多的，因为我在这个节目前面还有一档节目是6点到6点半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有一档节目叫一束阳光，那个节目真的我就哎呀，我真的感觉就是没有睡醒啊，但是依然强撑着把节目给做完。不知道有没有那么早听节目的朋友，大家今天这个时候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我聊天，说一说星期五早晨听节目的时候的心情，说一说星期五早晨听节目想听什么歌，然后跟我说一说我在节目当中星期五说了点啥，你们有什么想跟我你来我往的啊，都发过来。其实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大家能够在我说话的时候就是你们也有回应啊，我说到哪儿你们也跟着说到哪儿，这个挺好玩的，甚至有的人还可以给我提供和增加一些话题的讨论度，特别希望老朋友啊、新朋友都可以参与节目，就是大家别嫌烦，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然后点个关注，点进来以后每天你参与节目就直接到这儿来就行了，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就是来到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进来参与节目，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好不好？你看我现在早上打招呼的都是老朋友，像珊珊呀、H 啊、小粽子妈妈呀、无边无际呀，对吧？老朋友打招呼，新朋友呢？此时此刻没有新朋友。H 说：“阿树早上好，我们家姑娘今天学校举行10岁成长礼，想点一首《中国少年》啊，送给这些小小少年们，祝他们快乐成长。”哎呀，现在我一天到晚啊，特别多的感慨啊，没有中国少年，只有少年中国和少年中国说。你确定你要点的歌叫中国少年吗？哇、wow. ！就是我早上做一束阳光，你知道，就今天早上分享了一些感悟，就是高中生，尤其是高考的家庭，家长跟孩子怎么相处啊，就是学校教知识，家长就要给孩子们稳心态，这个心态在高考的来临的时候啊，怎么去调整？很多家长啊，那个心态还不如他们家儿子或者女儿好。高考前夕来的时候，快把他们急得哦，像热锅上的蚂蚁，所以他们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情绪会传染给自己的孩子。然后现在你看，有10岁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就是你看我们做父母的啊，真的是这个世上最伟大的角色了，就是这种爱啊，是实实在在的给予自己的晚辈啊，就是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说我不想生孩子，但是其实如果可以生的话可以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有孩子之后你的人生状态会不一样。从一个非常自私的小我的角度来说，人这一生不就是来体验的吗？你到了40岁之后，你会发现人生特别无趣。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孩子来折磨你，你就真的你到时候就很无聊啊。当然你要像我这样的啊，找不到对象的那就算了啊。但找对象生个孩子让自己背负点责任和压力，其实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好事。但是这种责任和压力也不能把你压垮啊，我觉得心态很重要。人肩膀上有点责任，我觉得他会走得更踏实一点，更抓地啊，更有力气，是不是？我看到豆豆也来发来信息了，说高中生已经到校了，此时在办公室听广播。你刚刚那话是暗示你朋友请你喝酒吗？我刚又说什么了？我每次一说完之后，大家就是经常会接我的话，我就忘记了我在说什么。我刚才说什么了，让你们觉得好像有朋友在请我喝酒啊？是说我早晨就是睡得少，早晨起来像喝醉了酒一样，是这句话吗？这个就是

0: 字面意思，不要多想，纯纯字面意思，因为你没睡好你就东倒西歪。1018说了，早上好，早起的福利呀，喝那个果蔬汁了，喝那个液体沙拉，对吧？你这就是纯纯的直接冲进了我的眼帘，我就只能借你这个信息来再给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来一波广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他喝的这个液体沙拉是我们最近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热卖的一款产品，我自己也买了，因为它里面有这16种蔬菜和水果，我现在不记得，让我一下子背出来，背不出来。反正这16种的果蔬是用 NFC 的鲜榨方式，还变成了一个像果冻包装一样的这个，就是液体沙拉。就是像很多人买，是因为一个是能补充膳食纤维啊，二个呢它热量低，五十八卡，比鸡蛋的热量还低。好多人呢既减脂又补充身体的能量。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很多朋友都每天都喝这个液体沙拉，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最近卖的特别好，很快就要售罄了。如果你正好听到，或者说前两天你听完之后觉得我并没有觉得要买，但这个时候你听完说，哎，对哦，液体沙拉，我真的可以买一箱啊，两箱起卖是不是？两箱110，110有40袋呢，是不是40袋？你看我讲完之后就忘了，但是你自己去看吧，到时候我把那个入口发给你，你自己看一看，你对比一下。这个东西我们这么多人都买，那肯定不是说就是买着玩的，还真的挺有用的。我昨天晚上，我这两天不是去那个，我是去宁波大吃特吃了一个周末，我从65公斤又变成了66点几。哇，从你看上周末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都下不去，我快要崩溃了，就是一直在65.9啊，就是这么一个，就是我其实白天已经吃的很少了，还是说下不去。我昨天晚上啊，就是喝了一袋液体沙拉，今天早上终于是65.5吧，哇，终于瘦了几两。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所以你看，因为昨晚已经很饿了嘛，实在饿得受不了，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液体沙拉呀，啊，喝完之后，没想到没有长体重，而且终于达到了自己的这个心愿啊！反正我觉得一定要在65字头，因为我个子本身不高，还没到1.8米。哎，没有到1.8米，所以就也不能太肥啊，哦。然后，大家如果要买这个液体沙拉跟我一样的话，快快快加我的个人微信，如果加过的话你就直接发液体沙拉，我就把那个链接发给你。如果说你没加的话，加我的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哇，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液体沙拉，大品牌，低价格，买了你就是赚的，好不好？好的，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啊，今天继续会有很多的这个干货单元，有扫扫南京、激情60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闲话不多说，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扫扫南京，我们要关注一下南京城的大事小事，大家也可以随时的给我发信息跟我聊一聊。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这首歌来自张杰，少年中国说。刚刚艾叔说了，阿叔哥哥，我妈妈说错了，就是少年中国说。好，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早起听阿叔哥哥节目的小小少年们。Kitty 说高中生在早读了吧？对啊，我早晨的时候六点到六点半那个时间段，全省各地有很多高中生在听节目哦。这才说了，早起困死了，上班还要开大会，开会不好吗？我觉得开会比干活好哎。开会你要不是什么主要的这个领导，你不用坐在那边绞尽脑汁啊，坐在那边你就甚至可以放空大脑。但不鼓励大家开会的时候放空大脑啊，这显得我们就是一个个都是摸鱼狗、摸鱼怪，不合适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南京都是晴朗的天气，和风徐徐。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最高温度28到29度。周末两天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7到18度，不过午后的最高温度仍然在29度左右，体感比较舒适，适宜洗晒出游。哎呀，所以27、28度出游最舒服了。我今天下班会到苏州去，然后周六再回来做节目啊、到时候到苏州感受一下乌门风华，晚上坐他们游船，看要不要到时候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到时候看我朋友圈。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也希望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在我们这边热得不得了的时候，跟着阿树一起去啊，美丽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去那边玩一玩。因为那边的天气啊，在7月24号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是27、28度，非常的舒服，好不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现在我们报名已经进入尾声嘞，就是已经一半以上的人已经报完名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咨询和了解。今天早上我又给两位朋友发了那个二维码，他们会加到我们的意向群里面，工作人员会在里面发非常详细的介绍，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群里面直接问，问完之后呢，你就考虑就把这个名给报上啦，别报晚了之后没有名额了，因为性价比很高，很便宜的，2万出点头，然后可以玩12天，跟着阿树，每天跟着阿树一起玩，玩得可开心了啊！大家可以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就是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们已经有十几位朋友报名了，我到时候会就是跟他们连线，问问他们呀，怎么想起来要跟我一起去就是捷克、匈牙利、奥地利玩呢？啊，我就会问问。哎，我们那个旅游的报名的那个 live 置顶没有啦，今天我看就是导播没有放上去嘛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具体的一些行程安排啊，其实蛮有意思的。像我对于这次的行程的期待就是非常简单，看那些中世纪的欧洲的古老建筑，了解莫扎特的历史，去维也纳听听那个就是。去奥地利听听莫扎特的这个古典音乐啊，了解古典音乐啊，随处可听的。然后可以去这个古城去 City Walker 一下啊，喝一杯他们的美式啊黑咖啡啊。这个欧洲黑咖啡叫美式吗？美式听起来好像是美国的咖啡哦。呀，对咖啡文化不懂，这个时候就有点搓瘪，对吧？你说在欧洲啊，喝那个黑咖啡啊，纯咖啡叫啥？就叫可儿啡啊。就是黑咖啡是不是啊？不会说给我一个美式吧，不是美式的意思吧。然后吃了他们当地的甜品，然后坐在那边啊，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然后呢晚上再跟团友们啊小酌一杯，开开心，聊聊天。每天在路上各个景点我们打卡的时候，跟小朋友们搞搞互动，拍拍视频，拍拍照片，然后留下特别多欢声笑语，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啊、嗯！所以说跟着阿叔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嘛，这也是我们这个邓超老说的话。哎呀，我们这个哎呦崩溃了啊，你看

为什么呢？因为 我讲到邓超，我想让邓超说话，但是我们这个反应太慢了，太慢了。我要重启电脑，真的，我要重启电脑，朋友，不然这个歌放不了了。重启电脑，好，听到重启电脑的声音了吧？那我再给你们放一个其他的东西啊，然后我们重新的来把这个打开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这是周信哲的歌《永不失联的爱》，听这么一小段就够了，因为我们的电脑又重新启动了。周信哲这次在2026年的歌手舞台上面的表现，你们觉得怎么样？小伙子长得是真帅，但是可能是因为歌手是直播没修音，所以好多的歌听了吧，就是你就不想再听第二遍啊。所以哈林最后一名被淘汰，也有一点原因，就是他这个歌啊，唱的真的一般。当然后面他解释了，他说我选了很多首歌啊，节目组都给毙掉了，言外之意就是说其实我可以唱更好听的歌，他们硬逼我唱这首歌，这首歌我唱不好，但这个歌是他自己的。啊，后来洪涛又站出来说什么我们这个节目应该要保护老艺人。怎么保护老艺人呢？就是你可能意思就是说你要帮他编曲，帮他选曲，帮他弄，帮他那个，一定要把他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可能没管他还是怎么的，反正我是觉得挺会营销的。耶、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3: 大家好，我是邓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

流啊，大幅的缩短江北新区到主城区的通行时间，让我们期待一下。另外呢，是明淮城际铁路也有最新的进展。淮应该就是淮安了啊。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会和盱眙高铁、廉政高铁互联互通，成为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这些苏北城市直达南京的最快捷的通道。淮安跟南京1个小时就能直达，比现在开车或者是坐大巴缩短一半以上。哇！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箱梁架设任务已经圆满收官了。另外6月1号开始，从儿童节开始呢，南京的轮渡运营时间也调整了。从6月1号开始，宁浦轮渡航线正式调整为夏季运营模式。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和查一下。虽然这个轮渡我到现在为止来南京快20年了，我还没坐过呢，其实蛮想坐，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去坐一坐。南京有很多值得体验的地方啊，就是尤其是就是不是特别多人懂的，你像那个坐着游轮游长江啊，还有坐轮渡过长江，我觉得这都是挺好的，适合南京的旅客游客来打卡的方式。但是宣传的并不是特别多啊，大家讲来讲去就是南京啊，这个地方哪边打卡可以啊，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呀，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基本上都围绕在主城区，稍微往主城外围去一点点，好像很多人就不愿意往那边跑了。其实真正到一个城市来玩啊，要好好扒拉扒拉，就是不管到南京来还是我们去外地，我们都要扒拉扒拉，别老去那些就是主城区那块大家集中推荐的地方，也许有一些小众地方被你发现了，那就是宝藏的地方。就像我上次去宁波，几乎没有人去宁波的宁海的去那个什么钱塘古镇吧，没有人会去那个叫陶公那个建设古村吧，也没有人会去那个叫什么岛衡山岛，在那个大船上现场就是捕捞海鲜，捕捞海鲜之后立刻送到厨房做成海鲜吃，那个鱼那个鲜的那个鱼肉啊，这辈子没吃过那么鲜的，好好吃哦。所以这种玩法是蛮值得期待的。如果你们想看看我是怎么玩的，可以来我的视频上看一看，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啊，找到我的视频号，可以看看我最近发的一些视频啊，包括到盱眙去玩我也发了视频。因为最近马上到下个月6月12号到14号，盱眙就要办龙虾节了，26届盱眙龙虾节，他们请了好多明星在现场给大家唱，然后你们可以在现场可以吃7到9钱的大龙虾2斤，每个人吃2斤，然后还有很多的伴手礼送。你买了这个龙虾节的门票，凭票根还可以免费玩很多景点，比如说铁山寺、第一山、明祖陵啊，它里面还送那个背包啊、饮料啊、小吃啊、伴手礼啊什么的。所以去盱眙龙虾节不光是晚上吃那顿好吃的，你还可以2天1夜玩一玩，住哪儿啊、吃哪儿、玩什么，我其实都有给大家推荐，我也提前去了，我发了这个盱眙2天1夜的视频，很棒哦，很棒。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一下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那个盱眙的视频看一看。我也欢迎大家6月12号到14号去盱眙，要买票可以找我们江苏广播买，你就加我个人微信，我把那个链接发给你。我们江苏广播跟盱眙当地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们也帮他们就是进行一个销售的这个工作啊，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的个人微信了。正宗的盱眙口味的盱眙龙虾还得在盱眙龙虾节办理的或者说举办的那个周末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好的，马上时间呢，荷花也要开了。这个是作为玄武湖新鲜大使要跟大家讲的一个信息，就是玄武湖的荷花第一朵荷花开了。就是玄武湖的荷花，其实在六朝的时候啊，就已经是名闻天下了，大家知道吧？啊，清代被列入中国八大赏荷圣地。现在玄武湖种植荷花有500亩，主要分布于翠红堤、梁翠堤、太平门赏荷栈道、和平门湿地这些区域，预计6月中旬将会进入到盛花期，也就半个月了，时间过得可快了。

0: 的情谊。
1: 卡诗洗发水降价了，平时只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直接大瓶闭眼入。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药丸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超大瓶399直接拿下。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9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知识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2: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8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8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3: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哎，朋友们，我给大家说两个简陋的事儿吧。各位年轻貌美的妈妈们，这个我不得不跟大家讲啊，这一讲的话你们就感兴趣了，你们就会跟我一样咔咔就收入囊中。为什么简陋呢？这先不说简陋啊，先说就是最近我刚买的一样东西，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国际渠道。因为这两天我在外面就是去地铁站的路上啊，就发现好多地方已经没有办法遮挡了，然后那个太阳晒在我脸上疼哦，我就觉得不行，要防晒。我买的是海蓝之谜的那个璀璨防晒隔离乳，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隔离乳，现在是20毫升一个，然后买一赠一，买一赠一才118块钱。这个我觉得大家得买吧，啊，这个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隔离乳，买一赠一，118，两等于是两瓶哦，所以大家伙118还多便宜，虽然20毫升啊，就等于4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防晒，好防晒跟那个一般普通的防晒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抓紧时间来下单哦！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只有我们这个国际渠道才有的，大家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简陋是两个，有我看到有两个就是特价的商品，两个都是07的商品啊，07简陋，都是科颜氏的那个白泥面膜，99两罐，2026年9月份到期的白泥面膜用一下啊，99两罐呢，你买完之后你可以让你老公也用，或者你让你姐妹也用啊，送他一个。还有那个淡斑安白瓶，那个科颜氏的淡斑安白瓶也是很火的啊，100毫升的299块钱，是27年8月份到期的，所以这两款产品07简陋，如果你要简陋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说你要买什么。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的快乐上学录之豆娃热线，激情60秒。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84652997，84652997。我们这个节目呢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接听小朋友的电话之前，我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周末马上到了，把你们家宝贝带到那个燕青功夫会馆里面啊，周末去体验一下，免费体验一下他的课程，然后你再考虑要不要让孩子学这个武术。然后去体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那车贴又好用啊，质量又好，然后又好用，然后还有这个大玩具可以有机会领得到。所以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我说阿树要了解一下武术，我就把那个就预约的方式告诉给你，好不好？不管是少儿武术、成人武术、少儿太极、成人太极、少儿散打、成人散打都可以。然后就是有很多太极的爱好者会去那里专门学专门的这个太极的一招一式，从基础学起。然后呢，就是练完之后浑身啊轻松如燕啊，特别的舒服，是筋骨全部被打通，人的筋骨打通百病不生。哎，真的，我觉得太极还是要学一学啊。那今天早晨第一路热线上这位小朋友啊非常的可爱，据说呢他就是燕青功夫会馆的一个小女孩，然后之前的时候小 M 给我发过他的视频，哇，哦，这小朋友一招一式才厉害呢。他叫什么名字呢？我们来听他自己介绍。 Hello 小朋友早上好。

0: 晚上好，阿树哥哥。
1: 你好，哎呀，真的声音又大又清晰。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张志敏，听到我们武馆的名字，我很高兴的打过来了。
1: 真的很棒啊！其实我就是让你早点打，就是因为早点打没有人打，就给打进来。你是在这个燕青武馆里面已经学了多长时间啦？
0: 三年半左右吧。
1: 哦，那你几岁的时候去学的？
0: 我6岁左右去学的吧。
1: 天哪，你是小女孩对不对？
0: 对的。
1: 哦，那6岁多去学武术，听起来感觉很辛苦哎，你觉得辛苦吗？
0: 不辛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啊，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有意思呢？
0: 因为那教练都挺好的，然后那个环境也不错，而且我就是喜欢武术。
1: 哦，那你这个学了3年多了，你都学会了什么呀？
0: 我就学传统拳和竞技拳之类的、
1: 哦、
0: 然后现在我在学竞赛、
1: 哦、
0: 然后我还学了剑。
1: 还学了什么？
0: 剑
1: 是吧？舞剑、嗯、怪，那太酷了。然后我看到阿姨就是给我发了你的那个视频，怪，你那一招一式啊，虽然人小小的，但一招一式太酷了。就是你会不会经常在一些场合之下会给大家表演一下你那个一招一式啊？
0: 在6一儿童节和元旦的时候是会的。
1: 哦，太厉害了，下次我们办活动，我希望你来阿叔哥哥活动现场给我们就是整2招好不好？
0: 好呀。
1: 哎呀，好厉害哦。那你觉得学了这个武术之后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0: 嗯嗯，就是在表演上有事干了吧。
1: 表演上终于可以跟一般小朋友不一样了啊。我可以表演拿一段武术。反差很大啊、但是确实你学完之后是不是觉得这个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更好了？
0: 对的。
1: 嗯，真棒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说让其他的小朋友跟你一样也去学武术的话，你会怎么劝他们呢？
0: 我觉得可以先学传统拳，这样子学一会儿，然后再转到竞技那边去，就像我一样。
1: 哦，哎，真的很厉害，竞技啊。那你今天谁陪在你旁边呀、啊、爸爸还是妈妈？
0: 嗯，今天是爸爸送我上学，然后妈妈也在这儿。
1: 我特别想问问你妈妈怎么想起来送你去学武术的，可不可以采访一下你妈妈呀？
2: 我们当时是真的是孩子特别喜欢，然后就是他自己就是看到那个地方有武馆，然后他一定要拉着我报名的。不过我
1: 这个完全
2: 我们确实觉得这个孩子这个选择是很好的、因为自己选择的、所以这么多年不管怎么样
1: 都坚持下去。
2: 对，哪怕第二天是期中考试，我们也基本上不会缺课的。
1: 妈呀，我本来想跟你们家连个线，我是想请小朋友们都去了解一下。那这么说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听广播的各位小朋友，你们自己得，就是自己得有兴趣，然后再去体验，是这个意思啊？逼着他去比较难。
2: 也没有吧，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是属于就是自己一直，所以我不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是很多小朋友刚开始很抵触的、然后如果坚持下来，整个人都是会有脱胎换骨的体验的。
1: 对，从家长的这个角度，你觉得孩子学了这个武术之后从先从拳学起来，然后到竞技，然后学剑，那你觉得对于家长来说这孩子学了这些有什么好处？
2: 就是他自己觉得他在表演上就是有一个东西可表演，但是我们家长最比较注意的可能就是首先就是身体会比较好，然后可能就会觉得就是
1: 更自信了是吧？是不是会更自信？
2: 对，人就是他站在台前啊，或者站在就是什么地方，就是他那个精气神是不太一样的，练过了之后就是他整个人是那个精气神是很就是怎么说，就是很精神抖擞的时候，随时
1: 很挺拔，男孩女孩都是很挺拔的。
2: 对，
1: 我甚至想到，如果我们家有孩子，等他长大之后，我跟他在一起走都更有安全感。
2: 对，我当时其实是这样想的。我最开始我就觉得，就是即使获得很挺拔、精气神很好这一点，就是也是很值得的。
1: 对，
2: 就是、
1: 那一招一式，每次在舞台上打出来，或者说在家里面练出来的时候，父母都觉得这个钱我是花的值的。好的，谢谢你们。我们这是一个答题的环节啊，等一下答个题，然后还可以让你们听一首歌。你们想听什么歌啊？
0: 尽量
1: 啊，你也想听尽量？好，没问题。今天我们又要听尽量了，朋友们。

0: 好，那这时候答个题，看看你跟你妈妈一起能不能把题目答对，好不好？好，准备了啊，请听题。Ready go！ 请问《西游记》里面孙悟空有一个兵器，叫什么名字？
1: 金箍棒。
0: 哎，前面还有两个字，就是全名。
1: 如意金箍棒。
0: 啊，恭喜你答对了，如意金箍棒啊！
1: 我的好朋友就叫如意。
0: 你小好朋友叫如意是吧？
1: 对呀。
0: 嗯，好。然后尼罗河流域孕育了一个古老文明，请问那是什么古老文明啊？古什么文明？
1: 古埃及文明。
0: 哇，你好厉害啊，宝贝，答对了。橙子、猕猴桃富含哪种维生素？
1: 维生素 C。
0: 恭喜你又答对了。呀，这小朋友 会武术怎么？脑子还这么好使，懂得东西这么多。最后一题啊，请问俄罗斯的首都是哪里？
1: 莫斯科。
0: 莫斯科，恭喜你又答对了。哦，太棒了啊！你是在哪个会馆学习啊？
1: 我在九龙湖竞赛武术基地，然后本来是在文景馆的。
0: 哦，后来现在是到九龙湖那边去了。好的啊，你的小名叫什么？
1: 洛洛，
0: 洛洛哈，好的。如果你们大家伙以后去九龙湖那边学的话，记得喊洛洛，跟洛洛师姐一起学。洛洛师姐真的太棒了，好优秀啊哈。好的，谢谢你，那就这样啦，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多可爱。因为他也是在那个燕青功夫会馆学习的，我也希望家长们啊，周末的时候预约一下去了解一下，然后可以去领取树苗专属车贴，同时上上免费的课，然后呢还有机会了解一下大人小孩都有的课程，少儿武术、竞赛武术、少儿太极、成人太极、少儿散打、成人散打啊。预约的方式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与全拼。来吧，我们听一段段脊梁，听完之后继续接听下路电话，84652997。

白天大哥说，阿树你好啊，什么时候能上架我想要的男士的黑色防晒衣？之前那个长款的这个确实很多男士不一定会选择啊，虽然只要129块钱一个长款的，连檐帽一直到脚踝都可以遮住，而且还修身显瘦的，女孩子买的多。其实那个有黑色也有灰色的，但是我估计很多男士不一定喜欢那个款式啊。我买的是那个，因为我年轻哎，我色哎，我够色哎，我觉得合适啊。你要的那种就是应该是正常的长度的那种黑色防晒衣，对吧？我马上问问我们工作人员，看看我们后面那个就是选品的那个同事们有没有就是最近在接洽。我觉得这个季节真的很合适啊，就是如果有的话，我第一时间。

0: 跟你讲好不好？而且最近防晒大家一定要记得做。之前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防晒就是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现在是买一赠一，20毫升一瓶，两瓶才100块钱左右啊。所以很多朋友买那个兰蔻小防晒买的人也特别多。兰蔻小防晒是这么买的，现在是，50毫升一管，然后两管才卖399块钱。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国际渠道才有这个价格，所以用的放心，性价比还极高，所以大家就是要买啊，要防晒的话记得到兰蔻小白管防晒霜给它收起来啊，50毫升一管，两管100毫升才卖399，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哇、wow. ！所以大家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哦，然后跟我来买。哎，那个219的卖的更多，我看了一下，219那个是小白管的防晒的一个套盒，是一个正装的50毫升，加上10毫升的小样4个，也就是说90毫升，219，怪不得。不过就是二代小白管，它是那个礼盒，它是那种小样的啊，但是小样无所谓啊，反正我们自己用，对不对？旅行的时候反而更方便，而且是个礼盒，这个219好多人买。比那个刚才我讲的那个卖的更多，兰蔻小白管二代的这个防晒，是50毫升一个正装，然后40毫升的小样，才219块钱，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哦。哇、wow. ！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找到我们这个国际渠道，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啊！你只要加了我的微信，你要说买防晒，我就把链接发给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联系我就行了，好不好？我愿意做你们的头号客户。阿树的个人微信，搜“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我来试试2号线有没有人在等我啊？早上好，
1: 阿树哥哥，早上好。
2: Hello，
0: 哟，这是两个小朋友吗？
2: 对啊，你还记得我们吗？
0: 哦，那你们要先说一下，先勾起我的记忆，说一说我们在哪儿见的，然后我们之间有说什么话吗之类的，包括你们
2: 打过电话，
0: 光打电话，我现在接的电话，我一天接2个，你算算，一年我接多少个？10年、20年我接多少个？我第一波接的
2: 3月11日1号线
0: 啊，3月11日1号线，哎呀，阿树哥哥要是能答出来的话，阿树哥就是天才。但是你们两个人我怎么没有印象，你们是哥哥和妹妹吗？
2: 对
0: 呀、啊。啊、哦，哥哥几岁啦？
2: 我九岁。
0: 所以是妹妹9岁是吧？
2: 我9岁。
0: 哦，9岁的这个是哥哥啊。哥哥就像一只放出来的老虎。我家在啊，把我吓到了。好的，哥哥9岁，那妹妹几岁呢？
2: 6岁
0: 啊，6岁，妹妹就温柔多了啊、嗯。不过你们家还好，妹妹，哥哥，你觉得哥哥照顾你吗？还是经常欺负你啊？
2: 啊，都有，
0: 都有，自己也知道自己都有。其实哥哥就是要照顾妹妹的呀啊。那你们两个人相处啊，最近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你们还记得吗？你们光记得什么时候打电话，记得你俩吵架是什么时候吗？
2: 昨天晚上
0: 吵架的、啊、这么近啊，那昨晚你们为什么事情吵架呢？
2: 哦，不记得，我只记得怎么吵架。
0: 哦，那你还原一下怎么吵的。
2: 反正就是我踩到妹妹妹子，然后妹妹就开始蹬我之后我又我觉得别人又蹬我，
0: 别
2: 完了，
0: 踩到被子，然后妹妹就蹬一下啊！你蹬我，那我在，哎呀，那你们晚上，住在一个房间吗？还是都跟妈妈住啊？还是跟爸爸睡？
2: 我爸在船上。
0: 你爸在船上啊？
2: 开船
0: 的。哦，你爸爸是船，是叫船老大，开船是什么船啊？那个船是捕鱼的，还是拉货的，还是干嘛？
2: 轮船
0: 啊，那你爸爸是船长啊？
2: 对的。
0: 这么棒啊，哇，那你们有没有坐过爸爸的船啊？
2: 坐过3次而已，
3: 我只坐过一次，我忘了。
0: 啊，你爸爸那么……
2: 一次。
0: 哦，那你爸爸坐的这个船，他会开在哪个位置啊？在会开到哪些地方去啊？你知道吗？
2: 就是 我只记得我在上海上过一次，其他的不记得。
0: 那你爸爸经常能回家吗？
2: 还好，前一段时间是经常的，前一段时间就是经常在上海工作，周末就回来，我倒觉得很浪费火车票。
0: 你，哎呀，这儿子养的确实确实有点这个不暖心。妹妹是也这么想吗？
2: 我不是。
0: 对吧，你还是希望看到爸爸的，对不对？
2: 我并不是很希望。
0: 为啥呀？你爸爸
2: 来的就是找我的茬。
0: 哎呀，但是你要为爸爸感到自豪。首先，你爸爸肯定很年轻，然后你爸爸这么年轻就能开轮船，在上海开轮船，这很厉害哦。那个轮船上是不是那种游轮啊？是不是可以在上面吃喝玩乐啊？
3: 集装箱
0: 。
2: 对啊，上面其实并不能。
0: 这哥哥学习成绩不咋地是吗？
2: 今天这一次考试考了
0: 学上
2: 四年级的有史以来第一次是80分。
0: 妹妹直接给他爆料了，你说说，就你这成绩，你爸不找你查，谁找你查？你爸心里想说，
2: 我妹找我查。
0: 你妹妹还找你查？因为你妹妹学习成绩以后肯定比你好，搞不好，到人家天，他天天考100分，你天天考个60分、70分。哥哥这个
2: 我能考50分，你感觉似乎已经不错了。
0: 哎呀，这两个孩子的妈妈咋整啊？你们家儿子现在考试就是学习这么随便，你有没有过想想办法之类的呀，孩子妈？
2: 想过10000种办法，
3: 现在放弃治疗了。
0: 反正已经练过小孩了。哎呀。
3: 非常贴心，他是一个很暖很暖的男孩子。
0: 对，我觉得身心健康，我觉得比学习更重要啊，是不是？
3: 是的，
0: 啊，对对对啊，也许哪天学习上面他突然间就开窍了呢啊。
3: 哇，再有一点点开窍
0: 啊，他会开窍。
3: 我上
0: 次
3: 给他建议吃了那个 DHA 之后，好像有一点开窍。
0: DHA 啊。对，斯维斯的 DHA 给我吃起来啊，这大脑就会更聪明。哎呀，太可爱了。好，
1: 你说我哥现在吃了 DHA
0: 啊。你也在吃 DHA 啊？好的，谢谢你。
1: 我哥哥吃，我没吃，我只吃过一次。
0: 就是你妈妈觉得你哥哥大脑需要更多的黄金充值。
1: 对，就是
0: 是吧？
1: 这我哥第二瓶了
0: 啊，都吃第二瓶了。哦，那现在就觉得他完全不一样了，特别好。行，那我们一会儿来听歌，听热烈盛开，好不好？
2: 好。
0: 嗯，好，拜拜。
1: 阿朱哥哥再见。
0: 好，再见。
2: 我有个建议，
3: 你别建议了，赶快说。
2: 说下次能快点吗？我快迟到。
0: 你还介意？你赶紧走吧，马上迟到了，我跟你说。下得早点起。拜拜，拜拜。
3: 好，拜拜，
0: 拜拜。嗯，小男孩挺可爱啊，我有个建议，你别介意了。哎呀，我刚刚说什么来着？啊，对对对，小朋友说他吃 DHA， 你看这个小朋友脑子绝对好使，他就是心思不在学习上面，他心思在学习上面，学习成绩不要太好。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集中，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大脑啊，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啊，还开始发育，那么这个精神不够，就力度不够，也就集中不了。所以 DHA 卖的特别好嘛，就是那个 Switch， 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那个 Switch 的 DHA 是每个小朋友必须要补的啊，他这个自身合成不了，必须补。而我们呢，就是家家户户都吃 DHA， 各种品牌都有 ，Switch 市场上也有很多卖的呀。为什么在我们这儿买呢？因为我们是全网最便宜的，所以大家听完之后都在我们这儿买啊。这就是 Switch 想通过江苏广电以这个低价和好宣传，帮他们打开一条路啊。Switch 也是个大品牌嘞，所以你们要给孩子买这个 DHA 的话，它是做成那种糖果，一点鱼腥味没有，就每天吃这个一个糖果就行了，他就精神就会集中，上课的时候他就不会说一会儿大脑出小差，耶，又出小差，啊！记住了，要买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说我要买 DHA 就可以了。阿树的微信是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因为时间比较短，我们把这个热烈盛开放在8点钟之后听吧。
4: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
0: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领个车贴，贴在自己的车子上面，然后把照片什么的发给我，好不好？然后这个时候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聊天，一会儿我们聊到什么啊，包括你们想听什么歌曲，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互动平台是为大家完全打开的，你们。